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前两天呢，这个趁着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去了一趟哪儿呢？黄山，没有爬山啊，在黄山市，还有这个旁边的那个太平湖啊，逛了逛。
1: 没去西递宏村。
0: 没去啊。后来之后呢，在这个太平湖啊，吃到了什么呢？吃到了这个鱼。在那边的鱼啊特别的这个新鲜，来尝了一点，尝了一点之后确实觉得特别好吃啊。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和国庆了，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想着去外地玩，去外地吃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外地这个玩或吃的时候遇到自己特别喜欢吃的菜啊，你会怎么样啊？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也聊过类似这样子的话题啊。有朋友说呢，就说我会吃一份啊，备一份，再打包一份带走。
1: 哎，可不可以再？但有些菜可能打包回去口味变了。
0: 对，
1: 就是，但是在现场吃吧，一个人又吃不了那么多。
0: 那次在那个扬州，看到那一个酥饼，那酥饼呢很便宜啊，1块多钱一个吧，但是极其之酥。这不能碰，一碰哇，这个酥掉了，
1: 撒一地啊。
0: 后来之后呢，我们就想着这个这么好吃的这个酥饼啊，我们得带点回去啊。后来就买了一点回去，买了点回去之后呢，回去之后吃了还想吃啊，怎么办呢？我就跟那个老板加上了微信啊，我说老板能不能给我寄一点过来？哎，老板呢非常这个匠心精神啊，他说不能寄，因为
1: 路途颠簸，
0: 一颠簸就酥掉了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口感。我觉得那行吧啊，就是你遇到这个外面。特别喜欢，你一般是怎么样就遇到一些特别喜欢吃的东西？
1: 其实说实话，我真的就像你刚才一开始说的，我可能在店里吃了一份我觉得特别好吃，下次可能没机会来了，我现场可能还会再点。点完了之后呢，因为之前我跟我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会打包这份，我不是打包带去带回这个城市，而是带回住的地方，就是在
0: 就是酒店。
1: 对
0: 对，
1: 然后在店里吃，吃完了之后打包一份回酒店继续吃。如果第二天我还想吃，我可能就是再买一份，就临回去的时候再买一份，可能会路上吃。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真的就是在路途遥远颠簸，会影响它的口感。
0: 哎，我那次去武汉呢，买那个，它除了那个鸭脖之外啊，还有一些什么鸭腿呀、之类的
1: 酱鸭
0: 啊，酱鸭啊之类的。哎，我觉得特别适合在这个高速，这个也不算是高速行驶的时候吃吧，就安全的时候吧，大家呢搭两口，特别的这个解乏。
1: 对
0: 啊，辣辣的啊，因为你吃甜吃多了特别齁啊，吃稍微来点那么咸带辣的东西啊，很容易
1: 就我觉得开胃，
0: 有精神，有精神。
1: 对，但有时候比如说我还跟朋友一起之前。坐飞机，然后呢我是没有在，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味道特别大的时候在密闭的空间，可能就放弃带这些东西。可是旁边桌的人，旁边座位的人，他有带这些零食啊，啃的鸭脖鸭爪什么的，就激起了我很想去问他给我吃一个的这种欲望。
0: 你问他要了吗？
1: 没有，不好意思，这好吃吗？
0: 好吧，今天我们有个互动话题啊，想问大家，您遇到一般喜欢吃的这个菜啊，特别是假期的时候啊，您会怎么做啊？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今天的头条刷新啊，我们来说一个民警抓贼的这个事儿啊。最近呢，在四川成都的一家夜宵店里啊，有四名便衣民警呢，趁办案间隙呢吃口饭。哎，这个吃着吃着，他们就注意到旁边不对劲啊，邻桌这个三名男子啊，正在聊什么呢？聊偷东西啊。旁边说：“哎呦，这个我们马上怎么偷啊？我们从左边啊，我们从右边。”哎呦，在那聊偷东西的事儿啊，还在商量呢，继续去流窜作案。民警悄悄联系增援，合围布控啊，一举将三人抓获。经查呢，三名嫌疑人夜间试探停放车辆，发现一辆私家车没锁，就趁机呢盗走车内的物品。
1: 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9月17号凌晨3点，在四川成都彭州的一家夜宵店里，忙碌了一夜的四名派出所民警趁着办案间隙，穿着便衣在店里吃夜宵。当时邻桌三名男子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三人随身携带黑色塑料袋，交谈时故意压低声音。
2: 当时听到邻桌几人在聊拉车门偷东西的事情，还商量下一步继续去流窜作案。为了不惊动他们，我便悄悄出去联系增援，在6分钟左右，我们所的警力增援就到达现场。
1: 增援民警赶到夜宵店后，立即合围布控，一举将三名嫌疑人现场抓获，当场查获被盗香烟等赃物。经查，三名嫌疑人采用拉车门的方式沿街试探停放车辆，发现一辆私家车没锁，便趁机盗走车内多条香烟。由于三名犯罪嫌疑人盗窃金额超过1600元，警方依法对他们采取了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停放车辆务必确认落锁，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不要留在车内，谨防财物被盗。
0: 哎呀，你说这事儿啊，真是巧到。

0: 好离谱了，小偷在夜宵店密谋作案啊，没想到呢，邻桌啊旁边就是便衣民警。我们有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啊，确实，旁边那桌要是聊的声音稍微大一点啊，确实能够听到比较清楚啊，也是妥妥的自投罗网啊。还是那句话吧，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1: 是这个便衣民警吃饭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时刻保持着警惕，还是我觉得还是在工作当中啊，细心观察捕捉线索，为民警的这种敏锐和果敢点赞。这件事呢，其实也是体现了民警高度的职业警觉，也警示广大车主停车务必要锁好车门，切勿在车内放置贵重的财物，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0: 最近啊，有一名居民严某啊，是一个女性啊，出现在这个银行这个门前啊，进行取现，取了多少钱呢？36000块钱。哎，后来民警呢接警之后呢，就发现他其实啊是被参与到了诱导洗钱的这样一个风险。那民警就问呢，他说你拿这个钱干什么呀？他先是说取钱装修，后改口说是别人借的。这个手机那头呢还有一个男友啊，这个男友是网上认识的。哎呀，天天啊就甜言蜜语说，哎呀，亲爱的啊，怎么地啊，就还叫他编造谎言周旋。民警检查时呢，他竟抢夺手机，经劝导才承认钱呢是外地网友转入洗钱用的啊。网恋男友甜言蜜语竟是诱导洗钱，我们一起来听。
1: 这是我们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下发的预警指令，辖区居民严某名下银行卡出现高危风险交易，当事人在银行取现36000元，存在被诱导参与洗钱的风险。
2: 你取现你是装修咋装修的？取现你家中啊，还有个老奶奶。
1: 那钱是你卡里的钱是吧？
2: 对，
1: 不是别人给你转的。
2: 不是，
1: 就你这个卡里的。你忙银行看的？
2: 不是，是别人给我借的，我信用我转。
3: 袁某对于这笔钱的来源回答前后矛盾，而手机那头所谓的男朋友还在不停教他如何编造谎言和警方周旋，这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在民警依法对其手机进行检查时，严某突然抢夺手机，后经民警劝导，他才承认这笔钱是外地一位网友转入的。
1: 别人盯了，我跟你说，这个肯定不行。老板，你想警察，警察不肯定不恨你，你已经被他洗脑洗得很深了。一句老公老婆喊着，你都迷失自我了。
3: 原来严某不久前在网上结识一名男子，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其实却一步步走入了甜蜜陷阱，对方的每一句甜言蜜语都在诱导他参与洗钱。民警反复拆解骗局后，严某终于幡然醒悟，主动将现金交由民警保管。目前涉案资金返还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1: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易相信网络陌生交友话术，拒绝帮助他人代收取现不明资金，严防被诱导参与涉诈洗钱活动。如遇上述情况，请立刻拨打96110向公安机关求助。
0: 在网络上啊，认识这个网友啊，大家呢一定不要轻信对方所谓的那些身份啊，因为有些东西的是可以胡编乱造的。特别是有一些这个男性或者是女性呢，在网上遇到了异性啊，对方的一句亲爱的，一句这个老公老婆啊，有可能都是套路啊。甜言蜜语的背后呢，就是洗钱陷阱。你试想啊，网上两人都不认识，对吧？这怎么能就刚开始就这么亲密呢？啊，也千万别把银行卡借给网恋对象啊！一不小心呢，自己有可能就会变成犯罪的工具人。
4: 是，这个网恋是有风险的，情话也是诱饵，骗子利用感情来哄人，帮忙取现走账，当事人涉嫌帮性罪啊，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呢，网上的甜蜜很可能是精心编织的骗局，遇到让你取钱转账的网友，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对，他怎么一个流程呢？因为有很多网恋的骗局啊，都是先用情感攻破对方的这个心理防线，觉得哎呦，我们都已经是熟人了，对吧？你帮我做点事儿，再诱导对方使用自己的银行卡接收赃款，取现转账啊。一旦参与呢，有可能是触犯了帮性罪，承担法律后果。所以说，大家网上交友啊，务必要擦亮眼睛，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这两天啊，天气转凉了啊，很多朋友呢可能穿上了长裤和长袖，但是呢，呼吸道疾病呢也逐渐进入到了流行季。记者探访了一些医院，发现啊，近期除了流感之外呢，呼吸道合胞病毒呢也开始探头。医生介绍说呢，呼吸道合胞病毒呢传染性比较强，甚至高于季节性流感的传染性，主要表现呢为发热咳嗽。那需要注意的是呢，两岁以下的婴幼儿还可能会出现不发热或低热啊，以喘气为主，伴有断断续续的咳嗽。
2: 的孩子呢，症状还是比较轻的，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孩子会发展为毛细支气管炎，甚至呢到肺炎。个别呢，有一些有基础病的孩子，比如有先心啊，或者免疫功能缺陷啊，有的时候会引起重症。
3: 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呼吸急促、精神状态变差、嘴唇发青等，要警惕重症风险，及时就医。如何判断孩子是否为呼吸急促呢？医生建议家长可以在孩子平静状态下数孩子一分钟内的呼吸次数。
4: 新生儿一般超过70次以上，这个如果说是小婴儿超过60次到65次以上，这个数据比较快的了，对吧？也要进行关注了，说明他呼吸快了。
3: 呼吸道合胞病毒目前没有特效抗病毒药物，以对症治疗为主。疾控专家提醒，从往年来看，呼吸道合胞病毒典型流行高峰集中于每年10月至次年4月，预防非常关键。在流行季，尽量不要带孩子去人多密集场所。
0: 还是啊，在现在这个时节啊，大家还是要把这个疫苗给打了啊。都说这个疫苗呢有大概2到3周的这个发酵期，就是说如果说您现在打，到了比如说这个10月份、11月份正好流感季就高峰的时候呢，您正好就可以对上了啊。
1: 就真的是每年这个大宝在节目当中或者日常生活当中都会跟我们说到，就是让我们去打这个疫苗，提醒我们。对，
0: 怎么我变成专家了是吗？
1: 没有，因为他可能就是大宝对于这方面的意识健康意识会比较强。
0: 对，就是这个，因为每个社区呢他打的这个疫苗的这个时间啊都不一样，大家呢可以就近在自己旁边的社区问一下，或者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您在那个晚市通上啊可以先预约啊，他有几针啊，还有几个名额，大家呢都可以去看啊。
1: 是。
0: 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个骗子啊。最近呢，安徽芜湖的警方啊接到预警啊，有市民呢正在按诈骗分子的指示邮寄包裹到外地啊。警方呢第一时间联系快递公司拦截了包裹啊，一打开包裹发现里面是一个什么呀，玩具。

0: 与熊。
1: 熊的玩偶里面是在网上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然后对方让他将5万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面，寄到外地。
2: 前几天，芜湖警方接到预警，有市民遭遇电信诈骗，正按诈骗分子的指示将一个包裹寄到外地。
1: 联系快递公司，请求将包裹退回，然后同步联系受害人，了解具体的这个诈骗过程，同时也提醒他不要继续再跟骗子联系。
2: 然而，受害人却不愿意相信自己被骗，
1: 不承认嘛。然后我们后面给他列了许多这个相似的这种诈骗类型，把一个案例剖析给他听，但后面也是醒悟到自己就是被骗了。
2: 原来诈骗分子在网上冒充军人和受害人相识，并引导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制造业大会。9月20号到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围绕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主题，合肥市共选取了140家企业，近400款产品参展。这些产品里究竟藏着多少中国制造的硬核新成果？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会场，一探究竟。
4: 在本次大会的综合性展馆内，合肥本土企业研发的奇问电池世界模型吸引了不少观展者的目光。说白了，这就是一个专门给电池看病的 AI 大脑。该模型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安徽省首批垂直工业大模型。它把电池的化学原理和大量工业数据融合在一起，采用720亿参数规模架构，可以对电池从生产到回收的全过程进行智能管理。
5: 我们解决了电池行业里面检测效率低、能耗高还有安全不可控的这个三大问题，能帮助他们在检测的效率上大幅提升，能耗大概降低80%左右。
4: 简单来说，该模型的作用就是让电池生产更省电、更安全，也让废旧电池回收利用更高效。目前，该模型已经用在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的制造和回收全链条上。在工业智能领域，安徽吉果树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带来了自研的工业场景大模型。他们的目标很实在，把老师傅20-30年的经验装进电脑里，帮工厂做更聪
6: 明。下降了70%左右。
4: 此外，社区在商场周边还增设了工会驿站，免费为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饮水、充电的场所，让暖心服务走深走实。
7: 下一步，琼林网格党委将继续拓展服务场景，落实新就业群体关怀，引导骑手参与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商圈治理新格局。
3: 点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眼下长丰县多个重点项目抢抓3季度施工黄金季，拼工期、赶进度，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4: 在长丰县合成生物高端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分布在各个基础承台作业面，紧张有序地绑扎立柱钢筋。不远处，一台混凝土泵车伸展机械臂，将混凝土精准输送至基础承台进行浇筑。
8: 目前我们的土泵开挖完成了总体工程量的80%，然后承台这一块的施工目前完成总工程的大概50%。计划从10月中旬进行这个主体结构施工，12月30号左右完成主体结构通顶。
4: 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5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4栋生产厂房和1栋综合楼，同步配套实施园区道路、室外给排水等附属工程。据了解，南延北置是长丰县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园的核心空间布局思路，将产业园分为南北2个片区，各自承担不同产业功能。这个项目就位于北部水湖片区，定位为生产制造，主要承载合成生物产品。
9: 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我们率先启动4栋标准化氮基舍和泥厂50,000吨饲料加工区的施工。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土建任务的60%，核心设备均已进场安装，其他的氮库和养殖腐房等也在陆续施工中，计划11月底完工。
4: 该项目总投资约7

0: 1900万元。建设内容分为建筑工程和设备采购两部分，其中建筑工程包括现代化机设、标准化弹库与分级车间、饲料厂、辅助与配套设施等，设备采购涵盖自动化养殖、弹品分级、饲料加工及鸡粪处理等生产线设备。
1: 项目进
0: 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44个，开工率近90%。体检、证考、专业考评等内容展开宣讲。
2: 总结自己的14年，我更多的是成长和收获的喜悦。
0: 据介绍，此次直接选拔招录主要从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和第二批双一流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毕业时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报名人员可于2026年9月18日至9月30日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
3: 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
4: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

0: 定制造业的
1: 停车场路段的信息以公示表为准，所以呢大家如果希望了解到周边的停车环境，
2: 如果车良好的话，现在R3你给它一个参考价格，差不多也就在一个85,000元左右吧，这个车
0: 85,000元啊，55,000的一个公里啊。好，还有一款呢是宝马的 X1 啊，2021款的改款的领先型啊，目前表现里程呢不到10万，9万多公里啊，2022年2月份上的牌，排量呢是2.0升啊，想问一下目前的价值。
2: 这22年上的牌对吧？
0: 22年2月份上的牌，但是它的款型是21款的。
2: 好的，然后。这款领先呢也算是一个中高配了，2.0的发动机，车况良好的话，给大家一个参考价格，差不多在一个10万元左右吧，这个车。
0: 10万元左右，这几款车其实都还挺经典的啊。好，陈毅老师，麻烦您再说一下联系方式。
2: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林启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

0: 式呢是15251111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1: 嗯，好的。然后过两天呢就中秋节了，然后还有三天的班，正好也是周一和周二啊。陈静老师依旧会做客咱们早高峰的节目，那提前祝您节日愉快了，陈老师。
0: 好的，谢谢。
1: 哎、好，再见。嗯。当然各位呢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呢非常的简单啊，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 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与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北京时间的9:28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刘静，
1: 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

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当然呢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好了，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这两天被咱们合肥人刷屏的世界制造业大会。那今年呢，世界的目光再次齐聚在咱们

0: 合肥这次的制造业大会上到底都藏着哪些中国制造的硬核新成果呢？如果有朋友去了一定会了解，如果没去的朋友咱们一起通过节目了解一下。
1: 要说今年的展会哪里最热闹，那就是这里的人形机器人天团。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镜头，对吧？首先它就跨过了这个恐怖谷的概念，像我们人的话正常有四十多块肌肉，这里面我们用到了35种这个自由度，包括电机和新型的人工肌肉来实现它的整个仿生表现的表达。
1: 除了各类机器人，多款新型无人机也亮相展会。这款电力巡检无人机结合热成像技术与专业视觉大模型，能够识别人眼难以察觉的电力设备隐患。
3: 这里高亮区域是变压器，温度已经超过98度，这就已经达到了异常的指标，提醒工作人员密切关注排查隐患。目前这套电力专业视觉大模型已经在安徽全省落地应用，让整个安徽电网的故障停运率下降了超过58%。
1: 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8届，本届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3634亿元，其中合肥签约成果位居全省首位，共落地74个项目，投资额达842.7亿元。一大批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领域的优质项目落地生根，为安徽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0: 以先进制造业为舟，人类终将会奔向星辰大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关注一下，有一个工作我觉得特别不错，躺平30天。是跟这个登月有关的。最近我国实施了地星3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和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挺专业复杂的，但是我就看到了两个字，躺平。而且工作挺不错的，就是不知道在哪儿报名。
1: 地星三号实验堪称一场最特殊的躺平，多名志愿者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分为15天或30天，期间志愿者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头高位卧床状态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排尿便等日常活动。人体在太空失重环境里，骨头会变脆，肌肉会萎缩，心血管也会出问题。卧床实验能把这些变化精准复刻出来，为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拿到实打实的数据。从地星一号到3号，实验周期越来越贴合登月任务，这些躺平拿到的数据未来会直接用在我国载人登月的健康保障上。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哎呀，这个躺平的工作啊，可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得好的。那其实呢，说到这个登月啊，接下来除了躺平的工作，还是有其他方式可以登上太空的。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最近呢，你打开手机，你会发现手机可以下单太空船票了。这个没想到这件事儿来得这么快啊！最近携程就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那每人呢是510万元起，510万元。看了半天单位没有看错，我就想问问这个票能不能打折，什么时候票价变成了510块钱了，我高低得去上去看一看。
3: 你敢信国内旅游平台居然上架太空旅行票了？这款套餐是维珍银河2027年亚轨道太空之旅，全程6天，其中4天专业地面训练，加上90分钟太空飞行。上天后你能体验3到5分钟失重，亲眼俯瞰地球弧线，落地还能拿到一枚专属商业宇航员勋章。但要注意，该项目未突破100公里卡门线，严格来说不算真正进入太空。同时天价套餐只包含训练与飞行，机票、签证、保险全都需要自理。近年来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越来越成熟，国外 SpaceX、 蓝色起源、维珍银河几家巨头卷到飞起，国内也有亮眼突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火箭一子级海上网际回收，朱雀三号一子级成功陆地回收。尽管可重复使用运载技术降低了太空旅游的门槛，但发射设施研发投入成本依旧高昂，太空游仅能满足少数人的飞天梦。那么问题来了，你愿意花多少钱去体验一次太空旅行呢？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新华社消息，9月20号，坐落于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合肥先进光源直线加速器成功出树，标志着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迈出关键一步。正式建成之后，该装置将成为国际最先进的低能量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有望在高温超导、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继续来关注，日前中国科大郭光灿院士团队结合量子力学基本原理和相对时空约束，实现了具有可证明安全性的量子安全定位，可对目标位置进行可信验证，为保障现代信息体系中的位置信息安全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接下来关注，根据央视新闻消息，近日中核集团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规格克同位素测后源产品，标志着我国实现了克同位素测后源的全国产化。克同位素作为重要的放射性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哎，这个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跟太空相关的资讯，什么登月躺平的工作计划呀，还有510万的太空船票啊，不管是上天还是下海，哎，其实都是需要精确计时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今年10月份，法国巴黎就召开了一项国际计量大会，将投票表决一份取消闰秒的提案。什么是闰秒？一起来关注一下。
3: 正常时钟走到59秒就归零，可你见过23:59:60吗？多出来的这一秒叫闰秒。早期人类计时靠地球自转，可地球转得并不稳。1972年，精度极高的原子钟正式上线，为兼顾两套时间体系，科学家想了个折中办法：原子时和地球自转的误差快到一秒时，就强行插一个闰秒。
4: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一共插入了27次闰秒，可这一秒正变成现代社会的麻烦。金融交易、卫星导航全部精确到毫秒，突然多出来的这一秒可能让服务器崩溃，系统错乱。更让人头疼的是，2015年以来地球自转出现加速，一天反而变短了，未来甚至可能出现负闰秒，风险比正闰秒还大。所以原本计划2035年才废除的闰秒，今年10月巴黎国际计量大会就要提前投票。废除之后不用再频繁地给时间打补丁，而是攒够一个小时的时差再一次性校准。
2: 也就是说，取消了这个时间补丁，这个闰秒之后，我们的时间会变得更加的精确了。好了，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的节目不见不散。

0: 中。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

人在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下午，合肥市优秀教练进校园首场活动在陆安路小学正式拉开帷幕。据了解，本次优秀教练进校园培训的项目已确定为田径、击剑、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和手球，每所参与的学校由专人进行课时的对接。今年国庆节之后将全面铺开，整个活动将持续1个学期。近日，水利部印发通知，我省淮南市、霍山县分别。

0: 入选国家第三批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这是继2023年9月安徽省入选国家第二批省级水网先导区，2024年7月合肥市、广德市分别入选国家第二批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后，市级县级层面再次入选水网先导区。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审理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衔接协调民刑两大领域的实体规则和诉讼程序，系统完善民刑并刑具体适用规则，自今天起实行。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昨天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运动员不断突破，刷新多个项目纪录。截至9月21号晚，中国代表团共获23金、10银、5铜。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将产生25枚金牌。当地时间21号，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上午10点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当地时间9月21号，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没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国际移民组织表示，目前正在向流离失所者提供紧急援助，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支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中南部小雨并间止，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3号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 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62集。这种平生未遇的情况，专家也没有现成的答案。想了半天，李佐拉蒂提出了建议，如果要找个具体目标，他可能就在实验大楼。单靠那种植入脑部的小针，无法解决海量信息的传递，他们需要有强大的中央信息处理系统，以它为基础，周边还有一些快速移动的小型基站，不是活人，而是放在汽车里的设备。但只要摧毁这个中央信息处理系统，就有可能把所有人的脑解脱出来。这个系统的体积不会太小，能够藏下它的地方只能是这幢实验大楼。运行这个系统会不会很耗电啊？龙剑忽然想到迟迟没有进展的120案件。耗电量相当于几千人的生活用电，城市里有这么一个用电大户，通常电力公司要给他配专线，应该不难查出来。不管这个整体意识的魔力有多大，总得依附于物质外壳，只要还是这样，就会留下弱点。然而龙剑向电力局询问后得知，并没有给脑机接口实验大楼接专线，更没有发现那里有异常的耗电量。经过龙剑提醒，其他人也都反应了过来，120专案的真相可能就在这里。实验大楼与核研究所相隔不远，夜间路面清静，开车单程只需要3分钟，很有可能那个微堆就是维持信息处理系统的能源，如果不被发现，它可以运行很多年。微堆是分布式电源，不接入电网，供电局完全查不出来。微堆放进那幢楼，盖好真空壳，从外面就探测不到红外辐射。韩月斌从技术角度进行推想，如果确实像是李佐拉蒂推测的那样，高峰和范丽在1年前完成首次并联实验，那么120案件发生到现在还不满1个月，这意味着超级意识正在飞速进化。以前维持它并不需要很多电能，以后它会需要更多的芯片、更多的电、更多的场地。或许没有李佐拉蒂这件事情，它也很快就会暴露自己的存在，或者说他会在某个时刻与人类摊牌。迅速拿下实验大楼，在场所有人都形成共识，然而如果里面真的有微堆，这就意味着警方如果强攻，必须冒着核泄露的风险，这可是城市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忙了一夜，顾问们都感觉很饿，伊娜给他们买了早点，博芳一边吃一边夸着未来的小姑子，这么血腥的场面你不害怕？你不也没害怕吗？我可是动了10几年刀子。论解剖数量， 杨真当然不如牟方，

0: 不过他在研究生期间，李汉云布置过一个任务，每个学生每年看满100个案例的卷宗，碎尸、爆炸、掏肠、系列杀人、残酷的行凶方式、恶心的犯罪现场。杨真不仅阅读卷宗，有机会还要去现场给刑警大队打下手。人间的罪恶就这样一年年地洗掉他的稚嫩。经常和罪恶打交道，也算是一种修行吧。实验大楼里潜藏着一个巨大的祸根，他所在的开发园区当然不知道。这天，管委会主任王永浩去参加一个会议，走到会议中心停车场，来到自己的轿车前，几个表情严肃的陌生男子便围了上来。您是西郊高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王永浩吗？
1: 你们是？
0: 陌生男子拿出了证件亮给王永浩。高科技犯罪调查处有紧急情况，需要请您配合调查。王永浩头次遇到这种事儿，看看周围已经被陌生人给团团围住了，一头冷汗冒了出来。他被请上黑色轿车，坐在后排，左右各有一个陌生男子将他夹在中间。
1: 这个高科技什么处我怎么没听说过呀？你们不会是纪委的人吧？
0: 我们处刚成立，专门侦查与高科技有关的犯罪案件，和纪委没关系，确实有紧急事件需要您配合处理。说话的正是龙剑。100米，200米，自从王永浩被带上车，他们驶出了500米。王永浩并未显示出疯狂的举动，两边的便衣才稍稍放心下来。
1: 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呀？
0: 王永浩擦着头上的冷汗。案件与外国间谍有关，我们要保密。执行任务前，李汉云做过交代，暂时用这个理由向对方解释。到了调查处，王永浩先被带进核磁共振检查室。这套设备是临时从肖亚婷公司里借的，塞进一间明显不合适的会议室，线路也才刚刚安装好。王永浩神色不安地被推进共振舱，虽然举止还算正常，但是调查处不能掉以轻心。杨真站在肖亚婷的背后，紧张地注视着检查结果。还好王永浩的颅腔里没有异物。检查完毕，李汉云亲自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2: 这算什么吗？限制我的自由，还不准我和外界联系。你们有搜查令，有逮捕证？
0: 王永浩大声抱怨。
3: 实在抱歉，不过这种检查并非是针对您一个人，情况非常特殊。以目前的形势，无论多大的领导到了这里，都要先接受这种检查。
0: 王永浩脸色惨白，出了什么事儿啊？难道有人要发动恐怖袭击？在他们谈话的同时，韩月兵带着警卫来到院子里，掏出球状无人机抛向了天空。他们逐个伸出翅膀，在院子周围盘旋着，将监控范围扩大到500米。如果遇到袭击，这些无人机立刻就能够飞下去迎敌。刚升格到处级单位，他们就经受着严峻的实战考验。办公室内，李汉云和王永浩坐在投影仪前，上面有程小伟血淋淋的尸体。王永浩半晌才克服住不适。
1: 您是说有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他的大脑？
3: 您说的不太准确，但是可以暂时这样理解。所以我们请您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您的脑部是否遭遇渗透。
0: 这很像是网上的阴谋论，你们已经找到实物了吗？这个阴谋组织在哪里？听到这里，王永浩反而不以为然。网上一直有人声称遭受

0: 号脑控，可那都是些精神不正常的人，警察怎么也会相信这种弱智的言论呢？魔方已经从程小伟的脑子里找到了控制器，那是两根金属棒，比费拉里脑中的植入物要原始和粗糙。李汉云给王永浩出示了这个物证，目前我们怀疑恐怖组织的隐藏地点就是你们园区的脑机接口实验楼，这也是我们请您协助调查的原因。脑机接口实验楼，高峰管理的那个，这是当初王永浩的招商成果，他还想要通过这个业绩升个一官半职。
1: 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自旋态变化的重要研究平台。正式建成后，合肥先进光源将成为国际最先进的低能量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和我国现有光源形成能区互补，有望在高温超导、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1: 9月19号下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07本科生算力平台正式上线，为学生开展人工智能学习、科研和创新实践提供算力支持。据介绍，107本科生算力平台定位为面向全体本科生的免费 AI 实践资源，可用于课程作业、科研项目、社团活动以及 AI 类实践赛事等，为本科生接触和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提供算力基础。中国科大校长常进表示，学校投入专项经费建设本科生算力平台，希望平台不仅提供算力资源，也能成为学生创新实践的土壤，助力同学们打造科大版 GitHub， 推动学生从使用工具到驾驭工具再到创造工具。107这一名称源自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通用计算机107机，该机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夏培素主持研制，并于1960年安装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07本科生算力平台也由此得名，延续学校在计算机领域自主创新的历史传承。当天，107杯算力与智能体开发大赛颁奖典礼同步举行。大赛依托107本科生算力平台和校内大模型公共服务平台开展，共有600多名学生参赛，比赛期间使用资源量超过3400亿。
0: 近日，由合肥企业中水三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搭建的陆水空天一体化智能监测系统已在平陆运河运行，被这条世纪运河撞上了一双智慧之眼。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些都对安全通航提出了更高要求。中水三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港航事业部副总经理徐海伟说，系统涵盖设备部署、基础设施建设及全生命周期服务，融合 AI 识别、风险预警、无人机巡检等多项技术，可以帮助监管人员实时感知航道运行态势，

0: 准把控通航工况，货航运河高效安全通行。这套系统构建了一个立体化巡检网络。记者了解到，该系统在平陆运河水面部署视频监控、船闸与气象监测、智能卡口等设施，搭配水文监测、船舶吃水检测、防撞预警和污染检测设备，兼顾航行安全与生态防护，在运河上空与水面之下部署了无人机、水下机器人和多波束测量设备等重要设施，做到监测的全覆盖。在视频监控覆盖水域，系统可自动识别船舶偏离航道、船员未穿救生衣、过闸船舶过宽、碰撞闸门等异常行为，一旦发现立即报警。汛期或旱情期间，水位监测数据实时反映水位波动情况，系统将自动研判运河水深是否满足通航要求。平陆运河全线落差约65米，相当于20层楼高度，船舶就像乘坐水上电梯一样升降通行。徐海伟说，平陆运河为此配备了全时空智能过闸体系，通过激光点云与雷达等多元数据融合，实现全天候精准识别，让船舶进闸不受昼夜雨雾等天气条件影响，最大限度提升过闸效率与通行安全。
1: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肥新闻，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近日从合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院了解到，合肥首创工业 AI 设计黑科技，将破解传统工业设计的痛点，解锁智能制造新未来。在传统工业生产中，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回忆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焰与众不同。

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上午10点，肥西县中派港疏港道路正式建成通车放行，作为合肥港中派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的核心配套基础设施，该道路的顺利投用标志着肥西水工联运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区域物流提质增效、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日前，第17届安徽省百所高校百万大学生科普创意创新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合肥工业大学举行。大赛面向全省高校，广泛征集科创科普创意成果，入围决赛作品覆盖科普展教、数字科普、科普展演、科普研学、科技创新五大赛道。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的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强化常态化监管，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助力美丽中国建设。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

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2027年度设立与防卫密切相关的新法人机构，筹备事已投入工作，相关法案拟明年提交国会。该机构将统筹防卫装备出口，培育新兴企业，强化生产基础，并管理国有化军工厂，还拟效仿美国模式，从企业购入装备再出口。好的，以上资讯由刘彦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温度27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时时不停，与您相约。今天是周二，9月22号，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您相伴相约。在今朝，我是莹莹，各位中午好。

空气当中一直在寻觅着桂花的味道，但是我好像闻到一直是雨水的味道，雨水浸透了地面，然后植物散发出的清香也不错啊。生活就是这样，可能不能尽善尽美，但求两全及小满为安。虽然现在已经快到秋分节气了，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秋日身心健康。1:40到2:00，热线开通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电话沟通交流。那首先关注到就是天气，九月进入后半段，空气中已经有了些许桂花的香味，大家有没有闻到呢？不过根据物候学家所说，真正入秋合肥要到九月末，预估今年9月28号。合肥这两天还是阴天为主，时而淅淅沥沥下点雨，应该不会对您出行造成过多影响，反而空气中就如我所说有了清新之感。低温22度、21度左右，高温26、27度左右，全天气温都不高，但是很明显感觉湿度大，体感有点闷。这好像有点奇怪，不是秋高气爽，秋日干燥吗？好像今年这秋天确实不按常理出牌，厄尔尼诺确实仍在影响。未来7天，合肥还是阴雨相间，跟现在照旧。而中秋期间25号到27号有明显降水过程。我们来看天气变化，礼拜五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周六周日阴天小到中雨，21到26度。不过在此之前的这几天天气都差不多，21到27、20到28，全部是小雨转阴天的天气。可能很多朋友还在期待着11假期的天气什么时候能够预报，我们讲这个还有点时间有点久，我们为了力求预报的准确度目前还并不能够最终确定。而九月下旬本该是秋风送爽、凉意渐浓的初秋，我们合肥其实真的还不错，但是我们南方多地却被隐性高温笼罩，凶猛秋老虎强势反扑，闷热感拉满，不少网友直呼夏天重新回来。杭州33度啊，这个包括广州、福州37度啊，你说这不就是夏天吗？目前副热带高压还在强势加强，南方地区没有大范围出现35度以上高温，但是湿度大，体感还是35度往上，华南地区体感更是接近40度，而预计这种闷热之感还会继续发展。从体温预报，这两天江南、华南都会是35度以上，妥妥隐性高温，要注意防暑降温。而我国的北方多地是一秒入秋，甚至一秒入冬啊，多地已经供暖。你看，这就是南北差异的悬殊，再次彰显祖国幅员辽阔。截止到月底，合肥其实并没有秋老虎的反扑，也没有高温的反弹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啊，江淮分水岭夹在中间，好像什么事儿都是刚刚好。那有些事儿呢，它不一定是刚刚好，它有的时候就是人月难两圆。如果人月团圆，那轮明月可能又不能一定能看见，比如说雨水交织或者时间不对。今年的中秋是9月25号，放假当天就是本周周五，但是今年中秋很特别啊，月亮最圆的时刻是9月27号凌晨0:49，是非常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的位置变化造成，月相变化起点叫朔，朔所在的日期为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为旺，从朔到旺再到下一个朔，构成完整的朔望月，平均29.53天，所以其实并不是30天或31天。由于月球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时快时慢，从朔到旺的时间也会有变化，最短不到14天，最长超过15天，因此旺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其中16最多15次之，所以古语有云嘛，15的月亮16圆。而今年旺的发生是在农历的8月17日凌晨0:49，紧挨着农历8月16的夜晚，等于8月16刚翻篇，刚进8月17还不足一个小时，就到我们的真正的旺了。其实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超过98%，肉眼看上去已经满月，所以其实16晚上。

月亮已经非常圆了，直至望大到满月。您愿意熬夜的朋友，正好放假，可以稍微再等49分钟啊。今年中秋还有个特点，与秋分节气仅差2天，中秋固定在农历8月15，这是不变的。而农历月份以月亮的圆缺周期为基础，秋分则由太阳到达黄经180度确定，在公历中日期相对固定。二者一个看月亮，一个看太阳，貌似没有关联。但在农历的编排当中，秋分通常落在农历8月，且在8月中的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可能是月初、月中或月末。因此在不同年份，秋分和中秋可能靠得近，也可能相隔10来天。不过今年很近，只隔2天。就今年来说，秋分正好落到8月13，中秋是8月15，两者恰好只隔2天。哎，紧接着秋分这不就来了吗？中国农民丰收节近在咫尺。所以我一直觉得秋天是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你看，第一能赏月感受团圆，第二收获之时。好像任何事儿在这画上了个圆圈，这个圆圈不是实心，是空心，因为未完待续，还有明年的期许。这不说着期许就来了吗？国庆假期要到了，月工资支付日在1号到7号的小伙伴，您的工资可以提前发。这是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休息日，则应提前到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不少单位会在每个月5号前发工资，这意味着国庆假期不少单位9月底就可以提前发工资了。我们再来看到，国庆如果您轮上上班怎么办呢？10月1号、2号、3号叫法定节假日，有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加班，应支付不低于本人工资300%的报酬，不能以补休代替加班工资。10月4号、5号、6号、7号这4天叫休息日，因为其中还有2天是要补班的。有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应当支付不低于本人日工资200%的报酬。当然，不能以其他的任何形式进行补偿，必须是真金白银啊，300%、200%，大家记住了。

0: 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9月20号到21号，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隆重举行，和全球的我们的科技骨干共享这一科技的新知识，共造我们的全球制造业，共赢全球制造业。我们走进制造业大会。
1: 你好，合肥。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合肥，我认为这里令人惊叹，我们被看到的先进技术以及关于未来发展的宏伟愿景所深深震撼。
3: 我带了3家英国的中小型企业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企业之间的互通有无会更好。
4: 是特别好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也是抱着一个对接的一个渴望来参观，对接我们安徽和内蒙古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
0: 讲好安徽的故事，打造好科技创新的脉动，当然我们绝对要敢于人先。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中秋国庆，合肥中秋国庆的汽车消费券今早来临，总金额3000万，最高补助6000块，活动是支付立减的方式，买车就能享受补贴，具体补贴呢你要问到 4S 店，因为名额有限。从9月25号到10月7号，每天早九到晚七，在9月25号上午9点开始核销，10月7号的晚上七点钟就结束了啊。那本次活动总金额是3000万元，其中9月25号，也就是中秋的当天投放1000万，10月1号投放1000万，剩余1000万根据核销情况动态投放。那合肥参与的车企，大家上网查询或者直接咨询 4S 店，包括购买非营运燃油或新能源车车主，每名购车人现享受一次补贴，具体金额我就不在节目中去说了。那当然补贴的这个情况我们

目中是频繁多次说到过啊，具体一定要先抢占名额哈，车定好，名额抢好，然后这样实时上传资料进行补贴的享受。好，再来看到我们为国庆中秋做的准备。今年国庆，合肥照旧拿出3.2万个泊位免费向社会开放，这是一份出行路上的小心意，也是节日里一句无声的欢迎。国庆假期，合肥市城管局联合市交管部、市停车集团以及各区相关停车运营管理企业推出免费停车活动，总共给到的是32,464个停车位，其中停车场74个，泊位22,161个。免费路段135条，泊位10303个，具体地方呢其实跟往年差不多啊。我认为大家没必要特地去查，为什么？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如果能免费停啊，可能会有相关的指示牌儿。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我想提前了解啊，就想寻个免费，我停的时间较长，可以上网查合肥2026-11免费停车泊位。当然，城管部门提醒车主，免费停放期间一定是自觉遵守停车秩序，服从现场管理人员引导，做到文明规范，有序停放。车位是大家，方便是彼此，把便利让给更多人。其实还是有好事儿，就是合肥本地人，如果你外出的比较多，那不也很好？我们把车位留给外地的朋友，也学很多城市一样，让外地朋友在这座城感受到归属感。

再来看到国庆气氛氛围拉满，在合肥市政务区的政务中心南广场，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大花篮又来了。说到熟悉，每年都有；说到陌生，好像每年花篮长得有点不一样。市民都说啊，看到大花篮就知道国庆又来了。每年大花篮一登场，合肥人的过节氛围瞬间拉满，专程前来打卡市民找准机位拍照留念，朋友圈先过一轮国庆。花篮搭配多款寓意吉祥的花卉和鲜果造型，寄托十全十美，美好期待，尽显花团锦簇，硕果累累。节日气氛，花篮就位，假期不远，你有没有手机相册里和花篮合影的照片呢？也记录这个家庭的变迁。

0: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肥西县，肥西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针对辖区企业的人才引进、科技转化、办证难的问题，企业建立诉求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确立护航企业高质量在肥西的发展，我们共同关注。
1: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肥西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针对辖区企业在人才引进、科技转化、办证难等方面的急难愁盼，建立企业诉求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处置，全力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在走访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工作人员了解到，企业厂房不动产产权证因客观原因导致错过了办理时限，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块心病。肥西县资规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多次主动上门开展业务指导，全程跟踪协调解决材料审核流程办理中的堵点难点，以最快速度完成了两栋厂房不动产权证书的办理，切实解决企业燃眉之急。
3: 在了解情况后，我们八项实策紧遵法律，由县资规局牵头助记小方成立转向服务小组，全面梳理问题症结，厘清办理堵点，主动统筹协调，确保问题处置推进有力、落实到位。
4: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县不动产中心就帮我们办好了证，补齐了厂房产权手续，规范了公司资产管理，有力支持了公司稳定经营和产能扩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肥西县把助企纾困作为学习教育的实践课堂，建立县领导、县直单位、乡镇园区三级走访体系，走访重点企业项目560多家，全县累计走访企业超2550家，收集的630多个涉企问题已基本解决。针对企业办事多头跑、反复报的难题，肥西县

0: 海组建专项工作组，从洽谈、签约、备案、开工到纳统投产六个环节，全程一包到底，推动审批内部流转急事快办，化解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难题60余件。
1: 我们要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党员干部走进生产车间，下沉基层一线，面对面倾听诉求，实打实破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地方发展的实干实绩。
2: 再来看到长丰县，长丰县多个项目正在抢抓三季度的施工黄金季，拼工期、赶进度，以项目建设加速度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3: 重点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眼下，长丰县多个重点项目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季，拼工期、赶进度，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4: 在长丰县合成生物高端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分布在各个基础承台作业面，紧张有序地绑扎立柱钢筋。不远处，一台混凝土泵车伸展机械臂，将混凝土精准输送至基础承台进行浇筑。
5: 目前我们的土方开挖完成了总体工程量的80%，然后承台这一块的施工目前完成总工程的大概50%，计划从10月中旬进行这个主体结构施工，12月30号左右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4: 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5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4栋生产厂房和1栋综合楼，同步配套实施园区道路、室外给排水等附属工程。据了解，南延北制是长丰县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园的核心空间布局思路，将产业园分为南北两个片区，各自承担不同产业功能。这个项目就位于北部水湖片区，定位为生产制造，主要承载合成生物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5: 作为地方重点产业基础设施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产业配套，集聚高端科创资源，助力长丰产业升级。
4: 同样快马加鞭推进的还有长丰县安禽蛋鸡养殖基地项目2期，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施工，目前4栋现代化鸡舍和1栋饲料厂主体已初具规模。
6: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我们率先启动4栋标准化蛋鸡舍和年产50,000吨饲料加工区的施工，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土建任务的60%，核心设备均已进场安装，其他的蛋库和养殖辅房等也在陆续施工中，计划11月底完工。
4: 该项目总投资约7900万元，建设内容分为建筑工程和设备采购两部分，其中建筑工程包括现代化鸡舍、标准化蛋库与分级车间、饲料厂、辅助与配套设施等。设备采购涵盖自动化养殖、蛋品分级、饲料加工及鸡粪处理等生产线设备。
6: 项目建成后将新增46万余产蛋机，年新增鲜鸡蛋7800吨，劳模机36万余，有机肥原料4500吨，届时安禽工资养殖规模将达到150万余。
4: 抢抓施工黄金季，一批重点项目正从规划图变为实景图。今年长丰县列入市重点计划开工项目共50个，总投资403.3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96.45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44个，开工率近90%。

好，我们再把目光聚焦鲁阳，168米，合肥鲁阳又添新高度。这是合肥的金融广场168米超高层主体结构，在六月已经全面封顶，主体结构已经初步呈现，预计2027年底竣工交付。这座地标性建筑屹立于鲁阳核心板块，成为片区新高度啊！截至目前，园区已集聚超130家企业，金融产业生态日渐成熟。它的占地面。

计121亩，总建筑面积约36万平方米，由市属合肥工投工业科技和区属卢阳科创集团联袂开发，项目分 DCB 三期建设。其中超高层168米的主楼已经成为卢阳片区的新高度，项目将以 GBD 为设计理念，通过空中连廊把泸州公园生态景观和园区自然衔接，打造公园里的金融城。随着区位条件持续改善，交通优势会进一步凸显。作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金融科技产业示范园区和安徽省金融总部集聚区核心承载地，合肥金融广场已累计招商超130家企业，一二期合计销售去化面积超8万平方米。其中龙头企业的选择最具说服力，有太平集团3家安徽区总部，分别为人寿、养老、财险、中国海关、泸州关、中和中原建设华东区总部、海螺合肥控股、宝钢集团、华泰证券、恒丰银行相继落户。在生活配套方面，合肥是首家国企主导的产业园区公办托育机构荣牙托育综合成长中心已投运营，面向0到3岁婴儿提供专业照护服务，让员工实现带娃上班两不误，共享食堂、咖啡、餐饮配套已经入驻，园区生态服务日渐完善。从产业高地再到宜居宜业社区，合肥金融广场正以金融加总部的全生态发展思路，打造长三角区金融总部集聚标杆，为合肥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再把目光聚焦包河，今天上午包河区的一座新园区合肥包河机器人产业园正式亮相。园区在包河经开区北京路沿路交口东南角，总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总投资9.9亿，锚定 AI 加智能机器人方向，以高端工业机器人和智能服务机器人整机组装为核心，执行感知控制等核心零部件国产突破为支撑，分东西两地块开发，西侧以研发工业上楼配套服务为主，东侧以多层工业生产为主，现已签约意向企业接近20家。作为安徽省首个2000亿的城区，智能机器人在包河的产业版图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铺开。15开局起步之年，包河区全面开展3+3+N 产业提升行动，将具身智能作为 N 个百亿级未来产业的重点方向，依托中国世界、环、高校科创带等载体，强化政策集成、资源导入，提升平台服务能级。整个包河已经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过100家，覆盖整机研发到零部件制造、软件开发、场景应用，全链条集群效应初步显现了。这样一个新的中心也是提供机动车车位达到1000多个啊！园区距合肥南站省政府仅需10分钟车程，紧邻5号线花园大道地铁站，交通便捷。配套有共享会室、园区公寓、餐厅、咖啡馆、便利店、篮球场，在北京路和延安路交叉口，一个新的智能机器人园区正张开双臂欢迎您的到来。

0: 近年来，庐江县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组织就建在产业链上，以红色引擎驱动科创型标杆企业培育，让党建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1: 原来，庐江县坚持党建领航，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以红色引擎驱动科创型标杆企业培育，让党建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2: 合肥兴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庐江高新区，是一家专业从事锂离子电池隔膜及各类功能膜研发生产的企业。近年来，企业将党建纳入科技发展总体规划，构建党组织统筹引领、党员骨干带头、全员创新攻坚格局，让党员骨干在研发工艺一线挑大梁。
3: 企业每年的研发费用大概在1000到1500万，开发的思路是研发一批储备一批，使用一批，让企业始终保持一个好的

0: 个叫竞争力。
1: 通过党员科研攻坚团队牵头完成的超薄高强聚烯烃微孔隔膜打破了国外垄断。技术革新后，生产线的产能和隔膜的性能得到大幅提升。目前公司产品已远销海外。
2: 现在单条产线单月的产量已经从1000万平方米增加到了1400万平方米，厚度从9微米、7微米。

秉持党禁就是思想的，行风就是竞争的历史呢，通过党禁赋能，把人才、资金等要素向扩张型企业倾斜，各力打造党禁强、创新强企业的工作标杆。

0: 庐江最大的综合性交通场站庐江城西客运总站在九月底可能满足竣工验收条件，未来会实现高铁公交客运零距离的无缝换乘，便利庐江居民出行哈。它的占地大概是45亩啊，总建筑面积是14000平方米。那总站就紧邻庐江高铁西站，更方便。车站由长途客运、城市公交旅游集散，配套商业于一体。近年来，庐江统筹布局18座城乡的交通场站，包括14个镇的综合运输服务站和4个城区的骨干场站。像城西客运总站为城区场站中规模最大，各镇的站点和城区枢纽有效衔接，构建起县镇村3级客运公交体系，打通农村出行最惠公里。而公交输场站的建设，皆大改善群众的候车环境啊，让出行更为舒畅便捷。这个中秋有没有想好和家人朋友去哪玩？虽然只有3天，当然中间又上3天班，再放7天假哈，有点特殊。24号到27号，大家记住，应该就是中秋期间，洛港公园的航南广场会上演千架无人机的灯光秀，你可别等到国庆去，那就没了。夜幕降临，无人机会边换边对啊。璀璨光影和中秋圆月交相辉映，市民可以和家人朋友来现场，在开阔草坪实地观赏千机齐飞，震撼景象，留存独具合肥特色的中秋城市记忆。我们再来看到精细化的管理，让我们的外卖小哥取餐更方便，减少误会和冲突。随着骑手友好场景的党建共建示范点在包河的滨湖世纪社区方圆汇商场落地，一场取送分离的微改革让商圈秩序焕然一新，骑手、商户、顾客三方都点赞。而这种方式好像全合肥市很多商场都已经在实现了，效果都不错。
1: 为了提高高峰时间段外卖骑手的取餐效率，日前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琼林网格党委主动牵头，联合方圆汇商场、配送企业及淘宝闪购外卖平台，对照合肥市深化提升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专项行动方案，率先设立了骑手接力点，由商场配备10余名专职转运员，商户出餐后转运员统一从各门店取出，集中转运至接力点货架，骑手无需再进入商场内部满场飞，只需在指定区域一站取餐。
2: 因为你一个人如果取很多的餐，4、5个餐的话，你要来回跑几个商家去跑，可能来讲会耽误很多时间。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取餐点，给我们骑手提高了很大的一个工作效率，然后给顾客也带来了一些方便。
3: 骑手取餐数据缩降了60%，投诉将近下降了70%左右。
1: 此外，社区在商场周边还增设了工会驿站，免费为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饮水、充电的场所，让暖心服务走深走实。
4: 下一步，琼林网格党委将继续拓展服务场景，坐实新就业群体关怀，引导骑手参与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商圈治理新格局。
0: 地上的送餐，我们再走进城市当中的地下的动脉，就是地铁。合肥的地铁做得不错，大家都知道啊。合肥的地铁当中甚至有市集配及合肥地下城，甚至能在底下干100件大事都不足为过。
5: 这还是地铁吗？更像个地下城。一里井大东门站点的滚道市集，水果、鲜花、炒货一站式配齐，
6: 不用特地去水果店了，地铁里面也更有烟火气息一点，
7: 应该再可以丰富一点。
5: 还不够丰富，合肥地铁里你甚至能带100件事。

0: 是啊，合肥地铁能办这个驾驶证的换证工作啊，对吧？能换身份证，自助办理，能理发，能缝补，能运动，能锻炼，能看书，还有什么事儿合肥地铁想不到呢？说到想不到，最近合肥地铁又出圈了。这出圈的应该是地铁里边的好看的一对小猫和和肥肥，还有他们的好伙伴卢小虎，最近火了。通勤路上大家可能会坐过站，因为他们正在烧着好吃的美食，宣传合肥这座城市。
1: 在合肥坐地铁赶路也能给人满满的松弛感。最近啊，有人在合肥轨道解锁了新成就，盯着地铁 TV 然后坐过站。没错，就是他们干的，合肥广电打造的布偶猫和和、橘猫肥肥，他们包饺子、烧排骨、炖牛肉，把一车厢的通勤疲惫都逗乐了，甚至呢还火爆全网，不少外地网友都看着眼红。有人要问了，嗨，地铁上放个 AI 动画片至于全网刷屏吗？还真至于。早晚高峰挤过地铁的人都懂，那几十分钟是一天里最机械的重复。两只小猫缩短不了你的通勤时间，但能让你在路上轻松一刻，还顺便提醒你要好好吃饭哦，是不是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呢？再换个角度来看，好的城市传播不一定需要宏大叙事。以往地铁屏幕可能播放的是一些商业广告，而如今公共空间开始更加关照普通人的内心感受。和和肥肥的名字又自带本土印记，凭借烟火趣味打动人心，完成了一次城市破圈传播。城市的魅力既来自产业发展、高楼崛起，也来自这些润物无声的小美好。把关怀落到普通人的通勤路上，这份温柔就是最好的城市名片。最后，在合肥轨道看猫坐过站的评论区举个手。
0: 除了地铁当的和和、肥肥、卢小虎能圈粉，线下的戏剧舞台同样能圈粉。中国曲牡丹奖艺术团送欢笑惠民活动9月20号走进合肥师范学院，多个曲种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2: 合肥师范，
3: 太过瘾了，觉得好激动，
4: 全身无尿点。
5: 服务员端着盘子，这是谁的油条豆腐脑？
6: 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名家给我们合肥奉献最美好的精神食粮。
7: 特意选了一个作品比较符合他们的胃口啊，听起来比较亲切，对我们传统文化非常的喜爱。
8: 敬请看
0: 在合肥好戏不能停，您还记得去年冬天的百戏入晚吗？这是第一届，第二届这就来了。这是2026合肥十大名声时事第二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戏剧活动，9月22号今天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明年1月份。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联、安徽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曲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走共中共、合肥市委、合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一季活动当中啊，有近90,000名走进剧院，以戏剧为纽带，实现文化惠民、文旅消费双向赋能，收获好评。第二季活动9月22号开幕式在百戏城举行，现场开展梅占新时代专场演出，众多戏曲梅花奖得主同台献艺。而剧目展也会从9月下旬到1月，也就是我们观众有福了，会邀请国家京剧院、重庆川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江苏省昆剧院、广东省粤剧院等20多家国内专业知名院团参与演出，汇集京剧、秦腔、川剧、粤剧、绍剧、木偶戏15个剧种。你像参演剧目有经典传统大戏京剧《凤还巢》、昆曲《世说新语》，也有新创流量大戏粤剧《白蛇传情》、粤剧《女斑》、提携某戏《火焰山》、于魁智、李胜素、沈铁梅、李梅、曾小敏、吴琼等一批戏曲名家也将惊艳亮相。届时还跟去年一样啊，朋友们，咱都是老粉了啊，这都是老的这个票友了，您可以在安徽大剧院、安徽百戏城、合肥大剧院、包河凤凰剧院、瑶海大剧院、吴大剧场的小程序公众号锁定购票。 活动时间，百戌晚第二季活动不仅周末和平日，市民也能在家门口看大戏，敬请期待。

0: 我们再走进合肥七岁娃的世界。七岁的孩子在做点什么？上学、写作业、玩手机、运动锻炼吗？合肥七岁男孩陶思成，他不看图纸，全程盲折，折的是战斗机哈。据说一张纸七分钟能折出歼二零。
1: 歼二零需要多久？
2: 七分钟。
1: 看图纸，七分钟内他就能折出一架歼二零。他叫陶思成，今年七岁，折纸飞机是他坚持了三年多的爱好。
3: 我就经常练，
4: 每天大概能折十架。要是不太好的话，我总归要五六遍吧。
1: 从看书、看视频学到自己设计纸飞机，他已经会折40多种机型。
5: 他自己也会改良创新，会调整怎么能够让它回旋。
1: 小小的纸飞机装着陶思成大大的航空梦。
6: 我想当科学家，研究战斗机呗。
7: 机舱特别大，啊，机翼特别无敌宽，跟歼三六一样没有垂尾，想让它飞得超级远。
0: 少年强则中国强，同样我们的小少年不仅有科技梦，也要说好普通话。本周是第29届全国的推广普通话的推普周，在合肥市孝兴公园，孩子们就跟着专业的老师姐姐哥哥学习普通话。
8: 叔叔，这个字读什么？
9: 皮吗？
8: 不对，
10: 错误的不，我们要回答正确。
11: 叔叔，这个字叫什么字？
12: 学会了一个叔叔团这个字，
13: 学会了一个生僻字当。
14: 中国人要说普通话，
15: 那么在教他们的同时，也会对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知。
16: 希望通过这次普通话推广周的活动，能够帮助小朋友们爱上说标准的普通话。
0: 再来看到最近合肥的美丽还是非常多，当然我们讲不仅你要看到美丽的风景让你心情愉悦，更重要的是让你身心俱佳健康。为进一步守护幸福家庭，化解婚姻家庭矛盾啊，助力家庭教育提质，合肥市妇联的家庭指导服务日每周周五暖心开启，为广大市民解开家事困扰，筑牢家庭幸福的防线。周五下午2点到5点半，在怀宁路长和西路交口市综治中心219室，面对面1对1，而且是公益指导，有教育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甚至婚姻家庭的纠纷和调解，家有千千结，不妨坐下好好聊，完全公益免费。好，最后我们在合肥市政务中心南广场大花篮的美丽盛景当中，听听市民朋友是如何准备欢度十一，当然还包括中秋佳节。
17: 看到这个大花篮，我们就感觉到国庆节到了。
1: 去年也是石榴比较多，石榴的话不就代表着丰收嘛，
17: 看到我们就好激动。
18: 宫殿一刻钟，
19: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时间来到13:52，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您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我是莹莹。此刻热线是6350-9333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拨打。后半段的生活百科，我们今天讲的是嘴里有味儿啊，嘴里有味儿，大家会怎么处理呀？漱口啊，清新口气啊，当然其实更应该重视嘴里为什么会有味儿哈，不仅是因为可能吃了这个辛辣刺激的食物有味儿，现代人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容易出现口腔异味啊，这不是什么难以启齿之事，很正常。很多认为，哎呀，这是我个人卫生啊，难以修其口，可在中医看来，口内的津液与心肝脾肺肾都是相通的，口中异味往往提示脏腑出问题，那是大事，尤其是脾胃出问题了。秋天其实是脾胃比较虚的时候，因为从夏热到秋凉啊，甚至食物的转化啊，我们要多多关注脾胃健康。稍后接着说，来迎接一位线上听众电话，我们先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沟通和交流。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哎，您好，
1: 刘大姐，你好，
0: 哎，您好，请说，您电话。
1: 就是我想问一问，就是，我今年就是55年生的，今年是8月13号的生日，能不能加在那个70岁那个，也高叫什么？
0: 就是在高龄这块的倾斜补助，对不对？
1: 哎，对对。
0: 1955年出生，对吗？
1: 嗯，对。
0: 啊，那您今年是70周岁，没有问题啊。
1: 可以哈，
0: 对，可以，因为它是按照2025减去1955，它是根据去年年底12月31号您的生日，那这样的话，2025减去1955不就正好70吗？您又是8月份出生的，所以是符合标准的。如果今年的退休工资的政策出来了，那你就肯定是能享受的。如果也有这一条规定的话，是肯定可以享受的。
1: 哦，那就是养老金没调整没下来，就不再补，对吧？
0: 对，到现在都没下来。
1: 对，就是讲到现在没下来，我想问一下，那今年还不到现在还不一定能调整呢。
0: 不确定啊，所以我们是等政策，等了政策，第一个有没有政策，第二政策当中对这个高龄这块有没有补贴，我们等政策。
1: 哦，
0: 哎，但是年龄上是没有问题，按照往常的政策规定，您是符合条件的。
1: 哦，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我知道了，
0: 好了，
1: 谢谢你，
0: 不客气，好，再见，
1: 谢谢，谢谢。
0: 热线6350-9333啊，继续为各位开通。我们继续说，经过酷暑各种冰冻食物的轰炸，很多人脾胃在这个时候其实是疲惫的，累积下的都是你夏天欠的债啊，到秋天容易爆发。第一个叫口中发酸，可能是吃了不消化的食物，不用担心，经常口酸伴舌苔厚腻，打嗝有腐臭味，多半是脾虚。如果口酸和胃酸上犯有关，同时舌头发红啊，肋骨的这个疼痛啊，多半是肝胃不和，这时候要泻火和胃啊，多吃清凉食物。第二种是口中发甜，口中发甜是脾胃湿热，湿热上蒸有关，少数情况是因为脾胃太虚，体内虚火把脾胃的津液往上逼到嘴里，也会觉得口甜。第三是口中淡而无味，往往是食欲不振，多是脾胃出问题，伴有胃部胀满、大便稀薄、脉细，多半是脾胃虚弱。如果伴有疲乏无力、大便稀软、舌苔厚腻，并且不喜欢喝水，多半是脾胃有湿。好，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路听众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我请问一下，上次我问过了，讲饭后运动有阑尾炎，所以我就饭后了，我就不敢动弹了。吃过饭以后，我就坐在这里面听广播，听新闻，听鸽子，是不是有这么严格啊？
0: 我们对于运动的标准是这样的：饭后你正常的、简单的家庭家务啊，哪怕是洗个碗、走走路，不快走快跑，不做剧烈运动都没有问题。没有人说一定要吃完饭静坐不动。
2: 哦，谢谢刘大姐，谢谢，谢谢啊。
0: 不客气，谢谢。还有问题吗？
2: 谢谢，没有了。
0: 好，
2: 谢谢，
0: 没事，再见。谢谢。再补充个时间啊，这种预防得阑尾炎大概20分钟到半小时，就我们都听过，饭后半小时减少剧烈运动啊，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好，继续来说这个脾胃不好啊，一个穴位 足三里啊，都知道足三里啊，在外膝眼下的三寸胫骨外一横指处啊，进行按摩。如果足三里出现凹陷，可能就始于不振，体是脾虚。足三里有明显的压痛啊，就你压着很疼啊，可能是气血的问题啊，从而湿邪内阻，导致气郁血滞，导致疼痛。足三里的皮肤也可以作为诊断标准。

准，皮肤暗淡表示胃气衰败，皮肤润泽肌肉丰满则表示胃气充足。如果足三里的问题，我们可以每天按5到10分钟啊，揉出酸胀发热感最好。除了按摩穴位之外呢，生活中饮食无度要改掉，一日三餐也好，一日两餐也好，不管怎么吃一定要有规律啊。那么多吃一些助阳生脾胃的食物，薏米、山药、莲子、芡实、茯苓、红枣、生姜、羊肉都不错。还有避免忧思过度啊，秋天容易伤春悲秋，还有身体的过劳也不合适，容易造成脾虚。最后是缺乏运动也不行，打太极、慢走、游泳、瑜伽，秋天此时此刻还是比较适合运动的。如果大家弄不清足三里的位置，可以上网进行查询。我们再说一下它的位置啊，在我们的膝盖啊靠外边啊，外膝眼下3寸啊，3寸大概就是3个手指头的这个宽度啊，3寸，这就是足三里，可以进行揉捏按搓作为日常保养。好了，结束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明天周三与您电波相约，我们明天继续聊，明天见，朋友们。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并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告，截至今年8月末，全市含省直分中心个贷率为88.39%，市中心为93.10%。鉴于商转公贷款业务受理情况，结合当前资金状况，经研究决定，今年10月8号起，符合商转公业务办理条件的异地缴存人，凭原商业银行出具的合肥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确认书，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不再限制原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发放时间。近日，一辆安徽本土车企生产的新能源整车搭乘中亚航空全货机从合肥起飞，奔赴中东市场。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这是安徽省首单新能源整车跨境空运出境业务。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生态环境部昨天公布今年8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其他 PM10、臭氧、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当地时间9月21号，经过长时间磋商，欧盟成员国就延长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同意将相关制裁措施延长3年。根据协议，欧盟将把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为6个月。

0: 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据朝中社22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号成功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试验。据报道，金正恩说，此次试验显示了尖端国防技术实力，获取这些技术对国家的备战状态和长远武力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
2: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继329西大路阎王至巢湖界段改建工程上跨 S90 分离立交桥和同商高速巢湖木集至肥西三河段赵河特大桥主桥均开启上部结构施工，整个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合肥市东部国省道路网短板，提升区域道路通行能力，促进合肥至巢湖至万江城市带互联互通。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点专项活动之一徽商制造对接会日前在合肥举办，会上发布徽商发展报告2026，从徽商组织、徽商企业、徽商回归等十个方面系统阐述2025年度徽商发展情况。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近日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技术评测，正式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至此，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已获得官方授权，依托统一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规范，面向用户免费提供权威地震预警服务。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昨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 4.95%， 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 6.43%， 观众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 3.01%。 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旗帜增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1号，三名知情人士表示，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的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

0: 俄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一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3: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6: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0: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照例来看到的是一些热点聚焦。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呢，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一次到访美国，时隔11年再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将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济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融，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9月21号，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连续9个交易日升调，为2023年以来的最长连涨天数。回顾近一周的行情，人民币中间价呈现波动调升态势。9月18号，离岸再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触及6.70关口。业内专家认为，人民币近期走强是国内经济基本面向好、出口增强等因素的共同结果，未来仍将以双向波动为主，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9月21号，美国的柴油零售价突破了每加仑6.5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东供应受扰，俄罗斯炼厂遇袭，叠加出口限制，全球成品油供应持续收紧。美国和加勒比地区可出租柴油储罐容量升至4年来的高位，但因无油可存，炼厂和贸易商减少续租，供应短缺或将持续数月。柴油涨价正推高运输、农业和取暖成本，加大美国的通胀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依据这一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第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听取外资金融机构意见建议，研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金融业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关工作，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持续完善政策供给，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不断优化跨境支付服务，更加便利人民币国际使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的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好了，看看时间15:16，我们来进一小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充电一刻钟。

0: 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

15:41，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儿。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中秋假期还有国庆假期很快就接连而至啊，账户里的闲钱呢，躺着也是躺着，但躺的方向不一样，收益还是差很多的。那今天菲儿在节目的后半段直接上干货，说一个小白也能够上手的节前操作，国债逆回购加上货币 ETF 或者是债券 ETF， 一份本金双节都不赚空。先搞懂啊，为什么能赚这么多？国债逆回购呢，本质就是把你就是你把钱借给对方，别人对方拿国债做质押，到期还本付息，安全性极高，几乎等同于国债。它有一个制度红利啊，就是计息呢是按照资金实际占用天数算，节假日一天呢都算利息。所以如果在长假前倒数第二个交易日交易操作一天期的品种，就能够吃整个假期的利息。但逆回购到期当天啊，钱回的账户呢是可用但不可取的状态，只能够买场内基金买股票，但是转不出去。这就给了第二步操作空间啊，给大家几个方案去操作一下。方案一是只操作国债逆回购，那么国债逆回购的购买时间要踩倒数第二个交易日，别踩最后一个交易日，因为要如果是现在都是 T 加一计息，你踩最后一个交易日就等到过完节回来才计息，白白浪费了节假日。所以在明天9月23号一天期的品种呢，计息天数是4天，9月24和9月27号都计息，资金可用呢是在9月24号，资金可取是9月28号。然后呢9月29号周二的时候啊，再买一天期的品种，计息8天，9月30号到10月7号，那么资金可用呢是9月30号，资金可取是10月8号。如果你到9月30号再买一天期的品种，那么计息天数只有一天了，可用资金是10月8号，那资金可取是10月9号。一句话总结就是9月23号做一天期逆回购可以吃中秋4天的利息，9月29号做一天期逆回购可以吃国庆8天的利息。交易时间段啊是上午9:30到11:30，下午1点到3:30。逆回购是比股市收盘多半个小时的机会的，操作方向点是点卖出啊，沪市的 GC001 和深市的R-001均1000元起，一天期的手续费呢是10万分之1，就是10万块钱只收1块钱手续费，利率呢实际是波动的，并按照成交那一刻锁定，通常呢3点后呢会回落，但是节前资金紧的时候尾盘反而可能拉升，如果你的资金量大，建议可以分批的去下单了。

0: 案呢，方案二是逆回购加上场内的货币基金或者是短债基金，9月23号当天操作7天期逆回购，资金锁定7天，9月30号到账，覆盖中秋假期和国庆节的交易日。9月30号钱回来之后啊，当天可以买入场内的货币 ETF， 但要注意啊，节前场内的货基普遍溢价，大家都想买，买入价高于净值溢价部分呢，会直接吃掉收益，甚至是倒亏。所以下单前看一下，这个溢价率啊，溢价太高就别硬追了。当然也可以选择场内的短久期的债券 ETF， 持仓呢是0到3年的国债或者是政经债，波动小，主要吃票息。今年的怎么说呢？今年的资金面啊还是比较充足的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央行7天期逆回购的政策利率是在1.4%，一天期的逆回购近期呢只有1.03%，节前的利率大概率会冲高，但别指望往年的3%、5%这种水平了。如果10万元放8天，那么粗略计算一下，逆回购年化是在1.5%，收益率呢是大概33元吧。货基按照1.1%算呢，收益率大概是在24元，也是够喝一杯咖啡了。如果你平时都在场外买货币基金，也要注意一下购买和赎回时间了，最迟要9月23号，或者是9月29号下午15点前去完成购买操作，否则直接浪费了假期的收益。更稳妥的是提前3-5天操作，避免货基提前暂停申购。假期如果用钱较多，普通赎回也需要提前1到2个交易日去完成操作的。另外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如果有出行的小伙伴啊，出行计划的小伙伴，别忘了提前备上一份意外险。这些意外险的生效时间是 T+2或者是+3，这2天的买好可以在假期期间生效。再另外提醒一下啊，因为身体原因之前没有办法购买百万医疗险的朋友呢，9月22号24点前，也可以去购买。好了，看看时间15:47，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人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0: 来看一下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啊。短期来看呢，中银证券认为十一期间资金观望情绪较重，预计市场的短期大概率仍以震荡筑底为主，四季度有望迎来反弹行情。那么 A 股方面呢，分母端扰动趋于尾声，但分子端产业景气并未出现明显拐点。 A 股整体从系统性上行到震荡分化寻找Alpha 阶段，具体来看呢，分子端 AR 产业链资本开支与产业预期仍在上行，但龙头自由现金流开始分化，硬件环节相对稳健，应用层承压更明显， AR 产业趋势未破，但质量分化已经开始，从赛道 Beta 转向现金流，质量 Alpha 是必然方向。周期定位来看，当前国内由主动补库向被动补库过渡，高端分子端的高增长进入中后期，估值呢，拖累上升，风格难靠稳增长超预期扭转，只能够锚定真实景气了。以上是中银证券的观点。再来看到申万宏源证券认为，九月的美联储加息外加表态进一步鹰派，短期 AR 链仍演绎了反弹行情，中期展望不变，坦然面对暂时找不到突破方向的阶段。那么科技大波段的行情还需要等待重磅产业催化重新凝聚新攻势，海外资产配置环境仍承压，国内的经济增长和政策组合缺乏向上弹性，科技和非科技啊都还无法重建大波段的行情结构主线。2026年剩余的时间，基调呢偏向震荡期修整，那么结构选择和节奏呢判断是不变化的，九月下旬反弹窗口正在兑现，后续更关注中期业绩消化后之后，2027年业绩增速相对2026年继续加速的算力通胀环节，重点关注存储、高端 CCL、PCB 以及电容。好了，以上的是申万宏源的观点，我们来进最后一小节的歌曲，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明天下午的三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菲尔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1: 雨后有车驶来，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全力打通农村供水入户最后一米，昨天记者从合肥水务集团了解到，覆盖合肥市经开区高流片区14个村居、174个自然井的水表出户及管网改造工程正平稳有序推进。目前一标段702户已完成通水，项目整体预计2026年底全面完工交付，届时6300多户群众将实现自来水入户。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中国代表团由71名参赛选手、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共220人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我省共有7名正选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的比赛。本届大赛，我省入选项目数全国第4，仅次于广东、江苏、上海，入选项目数较上届实现翻番。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科技部了解到，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243.98亿元，比2024年增长9.8%，科普经费投入稳健增长，公共财政投入发挥引领作用。近日，中国公安部应邀派工作组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成功打掉马首都塔纳纳利佛等地区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9月8号，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9月21号宣布，对美国谷歌公司处以4.03亿欧元罚款，原因是该公司在处理用户位置数据时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这是爱尔兰数据保护机构开出的金额较高的罚单之一。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地区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夜里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白天阴天转小雨。
5: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 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62集。这种平生未遇的情况，专家也没有现成的答案。想了半天，李佐拉蒂提出了建议：如果要找个具体目标，他可能就在实验大楼。单靠那种植入脑部的小针，无法解决海量信息的传递。他们需要有强大的中央信息处理系统，以它为基础，周边还有一些快速移动的小型基站，不是活人，而是放在汽车里的设备。但只要摧毁这个中央信息处理系统，就有可能把所有人的脑解脱出来。这个系统的体积不会太小，能够藏下它的地方只能是这幢实验大楼。运行这个系统会不会很耗电啊？龙剑忽然想到迟迟没有进展的120案件。耗电量相当于几千人的生活用电，城市里有这么一个用电大户，通常电力公司要给他配专线，应该不难查出来。不管这个整体意识的魔力有多大，总得依附于物质外壳，只要还是这样，就会留下弱点。然而龙剑向电力局询问后得知，并没有给脑机接口实验大楼接专线，更没有发现那里有异常的耗电量。经过龙剑提醒，其他人也都反应了过来，120专案的真相可能就在这里。实验大楼与核研究所相隔不远，夜间路面清静，开车单程只需要3分钟，很有可能那个微堆就是维持信息处理系统的能源，如果不被发现，它可以运行很多年。微堆是分布式电源，不接入电网，供电局完全查不出来。微堆放进那幢楼，盖好真空壳，从外面就探测不到红外辐射。韩月斌从技术角度进行推想，如果确实像是李佐拉蒂推测的那样，高峰和范丽在一年前完成首次并联实验，那么120案件发生到现在还不满一个月，这意味着超级意识正在飞速进化。以前维持它并不需要很多电能，以后它会需要更多的芯片、更多的电、更多的场地。或许没有李佐拉蒂这件事情，它也很快就会暴露自己的存在，或者说他会在某个时刻与人类摊牌。迅速拿下实验大楼，在场所有人都形成共识，然而如果里面真的有微堆，这就意味着警方如果强攻，必须冒着核泄露的风险，这可是城市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忙了一夜，顾问们都感觉很饿，伊娜给他们买了早点，欧方一边吃一边夸着未来的小姑子：这么血腥的场面你不害怕？你不也没害怕吗？我可是动了十几年刀子。论解剖数量，杨真当然不如某

0: 投方。不过他在研究生期间，李汉云布置过一个任务，每个学生每年看满100个案例的卷宗，碎尸、爆炸、掏肠、系列杀人、残酷的行凶方式、恶心的犯罪现场。杨真不仅阅读卷宗，有机会还要去现场给刑警大队打下手。人间的罪恶就这样一年年地洗掉他的稚嫩。经常和罪恶打交道，也算是一种修行吧。实验大楼里潜藏着一个巨大的祸根，他所在的开发园区当然不知道。这天，管委会主任王永浩去参加一个会议，走到会议中心停车场，来到自己的轿车前，几个表情严肃的陌生男子便围了上来。您是西郊高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王永浩吗？
1: 你们是？
0: 陌生男子拿出了证件亮给王永浩。高科技犯罪调查处有紧急情况，需要请您配合调查。王永浩头次遇到这种事儿，看看周围已经被陌生人给团团围住了，一头冷汗冒了出来。他被请上黑色轿车，坐在后排，左右各有一个陌生男子将他夹在中间。
1: 这个高科技什么处我怎么没听说过呀？你们不会是纪委的人吧？
0: 我们处刚成立，专门侦查与高科技有关的犯罪案件，和纪委没关系，确实有紧急事件需要您配合处理。说话的正是龙剑。100米，200米，自从王永浩被带上车，他们驶出了500米。王永浩并未显示出疯狂的举动，两边的便衣才稍稍放心下来。
1: 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呀？
0: 王永浩擦着头上的冷汗。案件与外国间谍有关，我们要保密。执行任务前，李汉云做过交代，暂时用这个理由向对方解释。到了调查处，王永浩先被带进核磁共振检查室，这套设备是临时从肖亚婷公司里借的，塞进一间明显不合适的会议室，线路也才刚刚安装好。王永浩神色不安地被推进共振舱，虽然举止还算正常，但是调查处不能掉以轻心。杨真站在肖亚婷的背后，紧张地注视着检查结果。还好王永浩的颅腔里没有异物。检查完毕，李汉云亲自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2: 这算什么吗？限制我的自由，还不准我和外界联系。你们有搜查令，有逮捕证？
0: 王永浩大声抱怨。
3: 实在抱歉，不过这种检查并非是针对您一个人，情况非常特殊。以目前的形势，无论多大的领导到了这里，都要先接受这种检查。
0: 王永浩脸色惨白，出了什么事儿啊？难道有人要发动恐怖袭击？在他们谈话的同时，韩月兵带着警卫来到院子里，掏出球状无人机抛向了天空。他们逐个伸出翅膀，在院子周围盘旋着，将监控范围扩大到500米。如果遇到袭击，这些无人机立刻就能够飞下去迎敌。刚升格到处级单位，他们就经受着严峻的实战考验。办公室内，李汉云和王永浩坐在投影仪前，上面有程小伟血淋淋的尸体。王永浩半晌才克服住不适。
1: 您是说有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他的大脑？
3: 您说的不太准确，但是可以暂时这样理解。所以我们请您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您的脑部是否遭遇渗透。
0: 这很像是网上的阴谋论，你们已经找到实物了吗？这个阴谋组织在哪里？听到这里，王永浩反而不以为然。网上一直有

0: 有人声称遭受到脑控，可那都是些精神不正常的人，警察怎么也会相信这种弱智的言论呢？魔方已经从程小伟的脑子里找到了控制器，那是两根金属棒，比费拉里脑中的植入物要原始和粗糙。李汉云给王永浩出示了这个物证。目前我们怀疑，恐怖组织的隐藏地点就是你们园区的脑机接口实验楼，这也是我们请您协助调查的原因。脑机接口实验楼，高峰管理的那个，这是当初王永浩的招商成果，他还想要通过这个业绩升个一官半职。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

0: 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夜里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白天阴天转小雨。
1: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晚间的17:0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881晚高峰，我是袁来。
1: 各位好，我是何方。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近日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为期3天，从9月20号到23号，让我们跟随着主播的视角一起走进现场看一看吧。

0: 主播在现场带你看合肥。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正式开幕。自2018年创办以来，大会锚定国家级世界性制造业目标定位，开放朋友圈持续扩容，国际影响力逐年攀升。往届大会累计签约项目5061个，总投资3.6万亿元，一批批重大项目落地生根，为全球制造业合作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能，也向世界亮出中国制造的安徽样本。聚焦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今年大会邀请英国作为主宾国，四川作为主宾省，还有来自全球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齐聚合肥，亲身感受全球制造业的创新脉动与安徽制造的蓬勃生机。这场大会不仅是安徽以及合肥制造业的高光时刻，更是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双向加速器。一方面，大会把全球顶尖的硬核科技搬到了合肥，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 BEST 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人形机器人，这些听起来就很未来的技术，在这里都能够近距离看到。从芯到车，从 AI 到生物制造，7万平方米的展区就像一个产业生态的微缩样本，让合肥的产业链和全球创新资源直接对接。另一方面，安徽也借着大会的东风，把科创加产业的文章做深做透。大会期间，4场重大活动，6场项目对接，
1: 21场专项研讨，
0: 搭建起一个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平台。无论是央企、外企还是民营企业，都能在这儿找到合作的强磁场。目前，大会已经梳理出946个合作项目，总投资超4000亿元。这就是大会对安徽产业升级最直接的推动。制造争先，有核心技术才有向上走的动能，有制造能力才有落地的实力。从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到洛港公园的全空间无人体系互动展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制造业的盛会，而是产业体系的结构、技术与效率同步提升的生动展示，更是一座城市用制造对创造美好最有力的回答。

0: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我们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和资讯。现在呢，长丰县多个重点项目抢抓，第三季度施工黄金期，拼工期赶进度，项目建设跑出了加速度，发展支撑后劲足。
1: 重点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眼下长丰县多个重点项目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季，拼工期赶进度，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2: 在长丰县合成生物高端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分布在各个基础承台作业面，紧张有序地绑扎立柱钢筋。不远处，一台混凝土泵车伸展机械臂，将混凝土精准输送至基础承台进行浇筑。
3: 目前我们的土方开挖完成了总体工程量的80%，然后承台这一块的施工目前完成总工程的大概50%。计划从10月中旬进行这个主体结构施工，12月30号左右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2: 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5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4栋生产厂房和1栋综合楼，同步配套实施园区道路、室外给排水等附属工程。据了解，南延北置是长丰县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园的核心空间布局思路，将产业园分为南北两个片区，各自承担不同产业功能。这个项目就位于北部水湖片区，定位为生产制造，主要承载合成生物产品的规模化生产。
3: 作为地方重点产业基础设施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产业配套，集聚高端科创资源，助力长丰产业升级。
2: 同样快马加鞭推进的还有长丰县安禽蛋鸡养殖基地项目二期，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施工，目前4栋现代化鸡舍和1栋饲料厂主体已初具规模。
4: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我们率先启动4栋标准化蛋鸡舍和年产5万吨饲料加工区的施工，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土建任务的60%，核心设备均已进场安装，其他的蛋库和养殖辅房等也在陆续施工中，计划11月底完工。
2: 该项目总投资约7900万元，建设内容分为建筑工程和设备采购两部分，其中建筑工程包括现代化鸡舍、标准化蛋库与分级车间，

0: 饲料厂、辅助与配套设施等。设备采购涵盖自动化养殖、蛋品分级、饲料加工及鸡粪处理等生产线设备。
1: 项目建成后将新增46万余产蛋机，年新增鲜鸡蛋7800吨，劳模机36万余，有机肥原料4500吨，届时按勤工资养殖规模将达到150万余。
0: 抢抓施工黄金季，一批重点项目正从规划图变为实景图。今年长丰县列入市重点计划开工项目共50个，总投资403.3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96.45亿元。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44个，开工率近90%。
2: 充电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我爱你一万年。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2: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开展以来，肥西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把功夫发在钱工上，靠钱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3: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肥西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针对辖区企业在人才引进、科技转化、办证难等方面的极难筹判，建立企业诉求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处置，全力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4: 在走访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工作人员了解到，企业厂房不动产产权证因客观原因导致错过了办理时限，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块心病。肥西县资规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多次主动上门开展业务指导，全程跟踪协调解决材料审核流程办理中的堵点难点，以最快速度完成了两栋厂房不动产权证书的办理，切实解决企业燃眉之急。
5: 在了解情况后，我们八项实策紧跟发力，由县资规局牵头召集消防成立转向服务小组，全面梳理问题症结，厘清办理堵点，主动统筹协调，确保问题处置推进有力、落实到位。
6: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县不动产中心就帮我们办好了证，补齐了厂房产权手续，规范了公司资产管理，有力支持了公司稳定经营和产能扩建。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肥西县把筑起纾困作为学习教育的实践课堂，建立县领导、县直单位、乡镇园区三级走访体系，走访重点企业项目560多家，全县累计走访企业超2550家，收集的630多个涉企问题已基本解决。针对企业办事多头跑、反复报的难题，肥西县还组建专项工作组，从洽谈、签约、备案、开工到纳统投产6个环节，全程一包到底，推动审批内部流转及时快办，化解企业用工、融资、审批等难题60余件。
7: 我们要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党员干部走进生产车间，下沉基层一线，面对面倾听诉求，实打实破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地方发展的实干实绩。
8: 我们再到包河区去看一看，一声敲门声，浓浓敬老情。近年来，包河区望湖街道盛大社区聚焦高龄独居老人需求，打造特色志愿服务队伍，持续开展了敲敲爱、上门关爱行动，用常态化的暖心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谜。
9: 上午9点，盛大社区陆大姐解难室志愿服务队联动辖区体检中心的医护人员，开启敲门送暖行动，上门为高龄独居老人。

0: 提供免费健康义诊服务。他们第一站便来到了98岁独居老人盛泽林的家中。志愿者与医护人员轻声敲门，暖心问候，将细致贴心的服务送到老人的心坎上。
1: 老人家做这个血压呀、血糖呀这一块的监测，然后关注一下这个温差变化比较大的季节，注意保暖，然后血压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波动。
0: 高龄、独居、特殊群体，日常就医问诊不便，居家生活缺乏照料，是社区民生服务的难点。一直以来，盛大社区精准摸排辖区特殊人群的需求，联动辖区医疗、商户、社会组织，整合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开展上门义诊、谈心陪伴等暖心服务。
2: 我们都来过好多趟的，每次来了都还不空手，我还带着凳子。我们检查身子，我表示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对我的爱。
3: 看到了老人家脸上的笑容啊，也给我们很大的成就感。
0: 近段时间，依托合肥大姐悄悄爱志愿服务品牌，针对特殊群体的需求，盛大社区陆大姐解难室志愿服务队新增了义检、家电燃气安全隐患排查等便民服务。
4: 自2025年4月至今，累计开展志愿服务136场次，出动志愿者300余人次，覆盖辖区4个居民小区，入户走访关爱特殊老人120余户，更新完善19名重点老人个性化健康档案，累计服务群众900余人次。
5: 日前，由火箭军精心筹划的火箭军直招军官校园巡活动走进合肥工业大学，激发广大优秀学子携笔从戎参军报国的热情动力。
6: 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是军队从地方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直接选拔招录现役军官的一种人才补充方式。日前，由火箭军精心筹划的火箭军直招军官校园行活动走进合肥工业大学，激发广大优秀学子携笔从戎参军报国的热情动力。
7: 宣讲会现场播放了火箭军直招军官宣传片，讲述新时代有志青年以身许国、向战而行的责任担当。工作人员依据《现役军官管理暂行条例》《现役军官选拔补充暂行规定》及有关文件精神，围绕招录对象、年龄条件、报名流程、体检、政考、专业考评等内容展开宣讲。
8: 总结自己的14年，我更多的是成长和收获的喜悦。
7: 据介绍，此次直接选拔招录主要从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和第二批双一流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毕业时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报名人员可于2026年9月18日至9月30日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活动现场还发放了主题文创作品，深受同学们欢迎。大家表示，通过宣讲和咨询，对火箭军直招军官政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投身军营报效国家的意愿更加强烈。
9: 工大学子既能沉心代码，也能扛枪报国，从湖滨堂到火箭军，强军报国，我们接棒。
10: 我愿意接受祖国的挑选，我希望能选中我。

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这一句俗语的意思是，面对从天而降的灾害，我们还有躲避的可能，但如果是自己招惹来的罪孽，那就无法逃脱了。它和成语中的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是一个意思。要想了解这句俗语的出处，我们还得回到遥远的商朝初年。当时商汤、外丙、仲人三位商王接连去世，新君太甲残暴昏庸，导致政局不稳，危机四伏。三朝元老右相伊尹屡次劝谏太甲，无奈太甲根本听不进去，仍然我行我素。最后伊尹只好动用雷霆手段，把太甲抓起来，并流放到商汤陵墓所在的同宫，让他反思自己的过错。伊尹还给太甲写了几本关于如何从政的教材，让他好好学习。太甲一边读书，一边缅怀祖辈的功绩，同时对照自己的恶劣行为，整整反思了三年。伊尹看太甲确实已经悔过自新了，于是亲自又把他重新迎接回来，同时把王位也还给了他。太甲跪倒在地，涕泪横流地说道，想当初是我昏庸糊涂，不明白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伊尹一看太甲确实知错了，他也跪倒在地说，陛下，您要努力修养品德，缅怀您那些建立过丰功伟绩的先祖，任何时候也不要怠慢呐。这一句俗语意在告诫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不然自己犯下的错误终究是要自己来偿还。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近日呢，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企业生产材料被盗案，一名离职的员工利用对老东家仓库环境的熟悉，先后多次潜入厂区盗窃了铜牌。那么民警呢，通过监控当中的黑影，成功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2: 今年8月9日，蜀山区小庙镇一家企业负责人向警方报警称，其仓库里铜牌被盗，整整少了10块。通过调取仓库内的监控视频，民警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3: 他自己做了个伪装，戴了帽子，戴了口罩，穿了黑色衣服，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
2: 监控显示，嫌疑人进门后迅速穿过几个门卡，目标明确，直奔3楼仓库，随后将铜牌带出了厂区。民警判断，嫌疑人应该是对仓库情况非常熟悉的企业内部人员。
3: 企业里面有监控，通过那个监控看，这个人对他的厂区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一般人的话是不可能从1楼通过好几个6道门，然后上到他们的3楼进行盗窃，所以应该想他们是被发现内盗。
2: 经反复比对监控图像，民警发现嫌疑人有跛脚特征。
3: 排查他们在职的跟离职的，发现有一个小伙子也是瘦瘦的，然后呢，已经在6月底离职了，日常走路啊也有点跛脚，然后把他列为第一嫌疑人。后来在查询他的账单，发现他多次收到了一个废品回收的店的那个转账，所以最终确定就是这个人。
2: 经调查，嫌疑人徐某今年32岁，是外地来肥务工人员。8月14日，办案民警锁定了徐某新换的打工地点，并在企业负责人的配合下将其抓获。
3: 是用新能源做通电用的，专门用于汽车上面的通电，进货价是770一块。让他们查了一下他们之前的仓库存储的物料，通过物料排查的话，应该丢了36块。
2: 目前盗窃嫌疑人徐某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警方提醒各在建工地、园区企业、仓库应针对性加强防盗措施，强化内部的人防和技防安全管理，提高防范水平。
4: 近日，创业中华创新合肥2026合肥侨创大赛总决赛在中安创谷举行。大赛共征集到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216个参赛项目，涵盖了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目前已经有9个项目达成意向，首轮意向投资2.3亿元。
2: 来自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工程科技研究所的朱峰仁博士，目前在安徽理工大学任教。本次大赛中，他和团队带来了机器狗加应急救援项目，
5: 选用了现在比较热门的机器狗，搭配我们的概念，在应急层面，不管是火灾、泥石流或者是水灾，我们都可以很好的缩短救援黄金时间。
2: 欧洲纳米领域知名研究所博士生于仁月也带来了他们团队的生物材料研发项目。
6: 我们团队的6个人里面有4个都是合肥出去的学子，然后在英国、香港等等地方。我们也是想学成归来之后回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前2天已经在合肥

0: 成立了公司，且已经对接到了一部分的企业需求了。
1: 脑机接口、生物材料、应急救援，这批项目与合肥的产业布局高度契合。对初创团队来说，合肥的吸引力不仅在政策，更在氛围。
2: 合肥市不断地在提供初创产业很好的一个平台，不管是创投或者是已经有规模的公司，它都给予很丰厚的一个配套措施，政府的人都非常积极投入这一块，然后会帮我们省下了非常多的麻烦以及问题。
1: 本次大赛覆盖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硕博申报占比超90%，目前已有9个项目达成意向，首轮意向投资2.3亿元。下一步，合肥将梳理产业对接清单，建立重点项目动态台账，持续做好全周期跟踪服务。以侨为侨，以赛引才，合肥正在把全球侨界科创力量变成这座城市创新策源的合伙人。
3: 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近日呢，2026安徽省暨合肥市百人集体婚礼在肥西县的中国中部花木城举行了。80对新人在简约而庄重的仪式下许下了自己的誓言，以亲身行动践行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的婚恋新风。
1: 本次集体婚礼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新人，整场仪式深挖传统婚俗文化内核，跳出大操大办的旧框架，在减轻新人婚礼负担的同时，也传递了婚事新办理念。
4: 首先，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吧，之前没有参加过。其次，能够跟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参加，我觉得是个非常美妙的体验。
5: 它其实并没有把这个仪式感给弱化，更多的话其实是双方的一个见证。
6: 对男方来说，还是很多程序上减少很多，对男方的一个经济压力来说，这是要少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挺好的。
1: 王哥和马宝燕是安徽大学研究生同学，一路同窗共读，共同成长。他们也在这场仪式中诠释了新时代的爱情观。
7: 对于当下年轻人来说，好的爱情一定是双向奔赴的，一定是相互成就的。
1: 仪式现场还有一对特别的新人，他们以年过花甲，因为年轻时条件有限，没有举办婚礼，借着这次集体婚礼，圆了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
8: 我们心情非常的激动，就感到自己好幸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一样。
1: 婚礼虽简，情谊却浓。这场百人集体婚礼以公益为纽带，把文明节俭的婚礼理念融入庄重仪式，让新人们在收获祝福的同时，也成为了新风正气的传播者。
9: 这次活动我觉得一方面呢，也是我们在回应的一些青年人的诉求，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助力这个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一次有益的这公益实践和探索。
1: 其实纯粹的爱情才是世间最昂贵的奢侈品，也愿每一份真挚的爱情都是彼此最好的遇见。
1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1: 太棒了，
1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3: 我来帮你，
14: 谢谢啊。
1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3: 你会成功的。
10: 用智慧与
3: 问题，所以只考虑自己还是比较狭隘的。

0: 森林，打得赢怪兽才得得到礼物，恰好的进退，适时的放手，趁着孩子金色年华在阳光满溢中长大。
1: 爱我，爱家，爱爸爸，爱妈妈。
2: 直到为人父母，我才慢慢发现。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

0: 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夜里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白天阴天转小雨。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整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八八一晚高峰。从9月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新版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做出了重要的调整。
1: 对。
0: 进一步的放宽了公积金的提取条件。
1: 是，咱们也来仔细的听一听，究竟在哪一些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0: 嗯，
1: 今后呢，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向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这种门槛了，同时呢，新增了住房消费的提取场景，比如说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另外呢，国务院所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也被纳入提取范围。同时啊，条例修订保留向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离退休，还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以及出境定居等原有的提取情形。
0: 嗯，还有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据了解，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已经陆续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

0: 有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
1: 对，那么放宽的同时呢，风控在收紧，新规进一步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资金的风险防控。一方面啊，强化了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会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另外一方面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3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是使用住房公积金用来贷款。
0: 新修订的条例还有一个重要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实现全国互信互认，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更加便捷高效。提取住房公积金如何申请？申请的渠道呢，是各地公积金 APP、 小程序、网上大厅线上申请，也可以线下到公积金服务窗口办理。新条例明确简化了申请提取手续。
1: 很多人要问了，会不会拖很久呢？再来说一下办理时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理之后，3个工作日内做出准予或是不准提取的决定，并会通知申请人。准予提取的话，由受委托银行办理支付手续。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前呢，建议您先登录当地公积金中心的 APP， 或是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确认一下提取资格或是材料的清单。公积金的使用边界呢，正在从买房向居住去延伸。近期多地也是陆续调整优化了公积金的政策，提取场景啊，不再是局限于以前的购房租房，而是逐步的覆盖到装修、物业费、适老化改造、电梯的加装等日常居住支出。
0: 关注一下，大家不知道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关注过这样的财经大 V， 经常发布一些内部消息，什么下周有大利好，13年经验老手，一对一操盘指导，进群分享股市信息差等等啊。那大家刷到过的这些所谓的财经大 V 极具煽动性的话术背后啊，藏着一条收割流水线。不过这些伪财经大 V 呢，正在互联网上加速退场。最近抖音发布的关于持续深化财经生态治理的公告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累计处置违规内容超4.5万条，违规账号超1000个，全面封禁一批风险高、造成用户财产损失的账号，全面取消6888名理财师认证。
1: 咱们说呢，这个并不是单个平台的单独的行动。其实啊，从去年12月以来，像抖音、还有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也是相继发布了财经的生态公约，对账号的资质、内容管理、营销行为等做出了相应的规范。互联网上的财经违规行为啊，我们说是隐蔽性强、变体多，而且呢，演变的也很快。从现在已经公布的案例来看，有人呢去伪造券商的资质、公章、研报，还有人假装普通投资者去分享所谓的这个投资心得去引流，还有人把荐股信息变成了藏头诗，违规啊算法审核，还有人账号被封了之后换一个平台重来。所以说这些行为啊，本质上都是在钻平台审核的空子。
0: 更值得警惕的是呢，部分黑灰产已经形成了围绕金融账号认证的产业链，给监管和平台治理都带来了新的挑战。互联网平台相继发布了财经生态公约，出手整治非法荐股、伪造资质等违规内容，是对平台上财经内容和金融营销行为的一次再规范。也要看到呢，投资者因为一条晒收益截图的笔记、一段内部消息的话术而做出的错误决策，甚至被诈骗，损失的是真金白银。只有将事后的封禁前置，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用户损失。
1: 那面对套路不断在升级的伪财经大 V， 还有违规财经的内容，除了删号封帖的治理，还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优化识别能力，如何从被动处置向主动的预判转变呢？如何防止违规账号跨平台转移？从9月30号开始，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就明确，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应当加 强对于从事金融产品营销及

0: 相关信息内容生产活动主体的资质、资格的核验，并在金融产品营销类账号当中主页展示其金融业务资质或者职业资格等认证材料名称。我们还是那句话，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财经信息不容无序的传播，只有监管协同、制度完善、平台尽责，才能让伪财经大 V 们无处藏身，让财经内容生态更加健康规范的发展。
1: 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6: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最后来说一说关于减肥的话题啊。宽松长裤、右脚袜子、裤子口袋、客车后备箱的夹层，这些地方都藏着同样一样东西。近期啊，济南、武汉等多地的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违禁携带三无减肥药。在深圳，一些因具有减肥效果而受到追捧的注射针剂也接连在旅检、客运等多渠道被海关查获。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了一名旅客行李机检图异常，经过开箱检查，查获了大量标识韩国某医院自制药但无有效成分标识、无生产及质保日期等信息的药品，共计6.78千克。旅客自述为自用减肥药，但是无法提供处方。
0: 在济南的这个国际机场呢，海关工作人员同样是发现了一名旅客的行李箱检测图是异样的。那么打开这个箱子去查验呢，行李当中有大量的三无减肥药，共计有2400粒。据旅客自述呢，他携带的药品是用于减肥的，但是经过检测啊，这些药品均是呈现甲基安非他明阳性。这个甲基安非他明呢，是一种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强效的兴奋剂，是冰毒的有效成分。那么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成瘾性等特点。据介绍呢，今年以来，济南机场海关已经累计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超过了5000粒，也呈现了多发态势。
6: 海关提醒啊，涉案药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这类药品可能对人体的心脑血管、肝脏、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0: 对，
6: 不仅是口服药，近期呢有一些注射针剂因为具有减肥效果也受到了追捧。深圳海关啊，在旅检、客运等多渠道呢查获了违规携带减肥针进境的案件。在广东深圳的罗湖口岸，海关工作 作人员发现了四名旅客身着宽松长裤，举止异常，于是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经检察官海关的官员呢

0: 在四名旅客的袜子、裤子口袋内检测到用透明塑料袋和胶带包裹的减肥针，每袋呢装有25支，共计225支。
1: 那么在黄岗口岸呢，海关工作人员在对一辆进境的客车查验时，在车辆后备箱的下沉空间当中发现了大量的减肥针，那么经过现场的清点，共计有643支。经过进一步的问询核实，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自述，受他人之托，他把这些上述物品带进了境，那么并收取了一定的代工费。目前呢，这个案件已经是移交海关之后，后续处置部门进行了处理。海关提醒说，注射针剂按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是不得进口的。所以说啊，盲目随意注射这种减肥针剂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咱们千万不要通过非正规的渠道购买一些来路不明的针剂。
0: 是的，还是那句话，咱们减肥呢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1: 是的，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和下载和易 APP。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

0: 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富。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
5: 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

0: 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1: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0: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 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 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7: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6: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7: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6: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8: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

0: 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2: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2: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3: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4: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5: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4: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6: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4: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6: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 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 507.1 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0: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红凯综合报道。
1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

0: 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4: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5: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6: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7: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8: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

0: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白天阴天转小雨。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当然了，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好了，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这两天被咱们合肥人刷屏的世界制造业大会。那今年呢，世界的目光再次齐聚在咱们合肥，这次的制造业大会上到底都藏着哪些中国制造的硬核新成果呢？如果有朋友去了，一定会了解，如果没去的朋友，咱们一起通过节目了解一下。
5: 要说今年的展会哪里最热闹，那就是这里的人形机器人天团。
6: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情头，对吧？首先它就跨过了这个恐怖谷的概念，像我们人的话正常有40多块肌肉，这里面我们用到了35种这个自由度，包括电机和新型的人工肌肉来实现它的整个仿生表情的表达。
5: 除了各类机器人，多款新型无人机也亮相展会。这款电力巡检无人机结合热成像技术与专业视觉大模型，能够识别人眼难以察觉的电力设备隐患。
7: 这里高亮区域是变压器，温度已经超过98度，这就已经达到了异常的指标，提醒工作人员密切关注排查隐患。目前这套电力专业视觉大模型已经在安徽全省落地应用，让整个安徽电网的故障停运率下降了超过58%。
5: 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以来已成功举办8届，本届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3634亿元。其中合肥签约成果位居全省首位，共落地74个项目，投资额达842.7亿元。一大批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领域的优质项目落地生根，为安徽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3: 以先进制造业为舟，人类终将会奔向星辰大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再关注一下，有一个工作我觉得特别不错，躺平30天，是跟这个登月有关的。最近我国实施了地星3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和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挺专业复杂的，但是我就看到了两个字，躺平。这工作挺不错的，就是不知道在哪儿报名。
5: 地星三号实验堪称一场最特殊的躺平，多名志愿者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分为15天或30天，期间志愿者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头高位卧床状态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排尿便等日常活动。人体在太空失重环境里，骨头会变脆，肌肉会萎缩，心血管也会出问题。卧床实验能把这些变化精准复刻出来，为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拿到实打实的数据。从地星1号到3号，实验周期越来越贴合登月任务，这些躺平拿到的数据未来会直接用在我国载人登月的健康保障上。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哎呀，这个躺平的工作啊，可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得好的。那其实呢，说到这个登月啊，接下来除了躺平的工作，还是有其他方式可以登上太空的。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最近呢，你打开手机，你会发现手机可以下单太空船票了。这个没想到这件事儿来得这么快啊，最近携程就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那每人呢是510万元起。510万元，看了半天单位没有看错，我就想问问这个票能不能打折，什么时候票价变成了510块钱了，我高低得去上去看一看。
3: 你敢信国内旅游平台居然上架太空旅行票了，这款套餐是维珍银河。

2027年亚轨道太空之旅，全程6天，其中4天专业地面训练，加上90分钟太空飞行。上天后，你能体验3到5分钟失重，亲眼俯瞰地球弧线，落地还能拿到一枚专属商业宇航员勋章。但要注意，该项目未突破100公里卡门线，严格来说不算真正进入太空。同时，天价套餐只包含训练与飞行，机票、签证、保险全都需要自理。近年来，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越来越成熟，国外 SpaceX、 蓝色起源、维珍银河几家巨头卷到飞起，国内也有亮眼突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火箭一子级海上网际回收，朱雀3号一子级成功陆地回收。尽管可重复使用运载技术降低了太空旅游的门槛，但发射设施研发投入成本依旧高昂，太空游仅能满足少数人的飞天梦。那么问题来了，你愿意花多少钱去体验一次太空旅行呢？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

0: 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新华社消息，9月20号，坐落于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合肥先进光源直线加速器成功出树，标志着这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迈出关键一步。正式建成之后，该装置将成为国际最先进的低能量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有望在高温超导、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继续来关注，日前中国科大郭光灿院士团队结合量子力学基本原理和相对时空约束，实现了具有可证明安全性的量子安全定位，可对目标位置进行可信验证，为保障现代信息体系中的位置信息安全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接下来关注，根据央视新闻消息，近日中核集团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种规格克同位素测后源产品，标志着我国实现了克同位素测后源的全国产化。克同位素作为重要的放射性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哎，这个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跟太空相关的资讯，什么登月躺平的工作计划呀，还有510万的太空船票啊，不管是上天还是下海，哎，其实都是需要精确计时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在今年10月份，法国巴黎就召开了一项国际计量大会，将投票表决一份取消闰秒的提案。什么是闰秒？一起来关注一下。
3: 正常时钟走到59秒就归零，可你见过23:59:60吗？多出来的这一秒叫闰秒。早期人类计时靠地球自转，可地球转得并不稳。1972年，精度极高的原子钟正式上线，为兼顾两套时间体系，科学家想了个折中办法：原子时和地球自转的误差快到一秒时，就强行插一个闰秒。
4: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一共插入了27次闰秒，可这一秒正变成现代社会的麻烦。金融交易、卫星导航全部精确到毫秒，突然多出来的这一秒可能让服务器崩溃，系统错乱。更让人头疼的是，2015年以来地球自转出现加速，一天反而变短了，未来甚至可能出现负闰秒，风险比正闰秒还大。所以原本计划2035年才废除的闰秒，今年10月巴黎国际计量大会就要提前投票。废除之后不用再频繁地给时间打补丁，而是攒够一个小时的时差再一次性校准。
2: 也就是说，取消了这个时间补丁，这个闰秒之后，我们的时间会变得更加的精确了。好了，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的节目不见不散。

在宋代，邵伯温的《邵氏文鉴录》中有一段故事。文彦博听说国子博士出身的李涉待人十分傲慢，心中非常不快。他对人说：“李涉的父亲曾经是我的门人，按辈分，他应该是我的晚辈。他如此傲慢，我非得教训他不可。”有一次，文彦博任北京守备，李涉听说后便上门来拜谒。文彦博故意让李涉在客厅坐等，过了好长时间才出来接见他。见了李涉之后，文彦博说：“你的父亲是我的朋友，你就对我拜八拜吧。”李涉因辈分低，不敢造次，只得向文彦博拜了八拜。文彦博以长辈的身份挫了李涉的傲气，成语八拜之交就由此出典。后来人们用八拜之交来表示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并演变为表明异性结交的兄弟，而后者八拜则代表向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方各行一次叩拜的结拜仪式，表示无论何地，二者都生死与共。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小东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9月25号到10月7号，合肥市将发放中秋国庆汽车消费券，总金额共3000万元。其中9月25号投放1000万元，10月1号投放1000万元，剩余1000万元根据核销情况动态投放。在合肥市参与活动车企购买非营运燃油或新能源汽车的个人消费者，每名购车人现享受一次补贴，最高可补6000元。1到8月，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699.4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分科目看，卫生健康支出完成575.1亿元，同比增长15.0%；城乡社区支出完成643.7亿元，同比增长12.7%；住房保障支出完成169.3亿元，同比增长9.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1236.1亿元，同比增长4.0%；教育、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等支出均保持正增长。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预测，今年中。

0: 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是集中在9月25号、27号以及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近日，大批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反对高市政府再军事化动向。据主办方介绍，当天共有1.5万人参与了这次抗议集会。以上资讯由小东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害。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地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夜里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4号白天阴天转小雨。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2: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蔡崇达的《草民》。作家苏童曾评价蔡崇达的《草民》，带着滚烫的烟火气，把闽南小镇普通人的生命韧性写得有血有肉。这些如野草般的人物，让读者能从他们身上照见自己的影子。草民是蔡崇达继《皮囊》《命运》之后故乡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讲述了老中青三代乡亲的普通又满是温情的故事。他们如野草般弱小又坚韧，生生不息在大地上蓬勃生长。就像我们每个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的普通人，肩上扛着责任，心中藏着委屈，却依然咬着牙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把家人护在自己的羽翼下，把希望攒在平凡的日常里，在各自的天地里活出了属于自己的蓬勃生机。东石镇是一个靠海的南方小镇，气候潮湿，常有台风登陆，而这一天，一场60年最大的台风即将登陆，海边的浪可高达十几层楼，人们都庇护不出，而黑狗达的同学蔡耀廷却顶着暴风雨驱车赶往东石镇看台风。住在海边的人都清楚去海边看台风有多危险，随时可能被浪卷入大海，葬身于大海。可蔡耀廷却是有意如此，让自己的主动寻死看起来像个意外，而不至于让家人太过伤心。但是正值盛年的蔡耀廷为何要自寻短见呢？说起来他可是人生赢家，父母是镇上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家里有一个大型养猪场。在他读大学时，父母已经给他买了三套房子，一套婚房，两套出租。毕业后，他入职了一家公司，步步高升，事业蒸蒸日上。几年后，辞职创业，开了一家外贸公司，年入百万。之后，结婚生子，又创立了一家金融公司。可5年后，公司倒闭了，债主天天上门逼债。房子卖了，为了不连累妻子，逼着妻子与他离婚了。事业的失败，经济的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准备以死寻求解脱。但他顶着风雨爬上海边的礁石，却看到同学许安康。原来看台风的不止他一个人。许安康7岁丧父，靠着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毕业后有了不错的事业。但几年后创业失败，积蓄掏空，变卖房产，一无所有，带着妻儿回到家乡。生活的磨难让许安康陷入抑郁焦虑中，最终还是来到海边看台风。佛语有言，千人千般苦，苦苦不相同。作为红尘俗世中人，谁又能没有烦恼苦难，只不过不为人知而已。事业家庭孩子岂能事事如意，各有各的忧虑无奈罢了。生而为人，没有谁的生活是不苦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风雪里慢慢熬着。东石镇靠海，以前的东石人只能在海里谋生，黑果达的父亲便是其中一位。 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员，一出海便是几个月，家里只剩母亲和黑狗打姐弟。因为穷，家里的房子只建了一半，门都没装上。为了防小偷和坏人，母亲拿一把斧头放在床头壮胆。一次歹人偷摸想进来偷东西，父亲亮出斧头把歹人喝退，胆战心惊地守着两个孩子直到天亮。可是父亲回来后，母亲对父亲只字不提此事，也不许孩子向父亲提起，直至父亲辞去海员工作，自己回家创业，母亲才向父亲轻描淡写提起。而黑古达父亲用赚到的钱修了房子后开了一家加油站，但加油站的生意没有什么起色，一日比一日差，父亲却从未在家人面前提起。为了缓解经济压力，父亲偷偷兼职做环卫工人，

后来父亲被查出心脏有问题，为了省下治疗费用，他没有治疗，而是瞒着家人去参加中年男人组成的命运慢跑团，每天去海堤边跑步锻炼身体。可病情越来越重，最终父亲支撑不住，中风偏瘫，生活不能自理。父亲选择默默咽下所有的苦，却失去了最佳的救治时机。书中有一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谁的人生不是堆满了苦头？谁不需要学会吞下自己的苦头呢？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苦衷，他人爱莫能助，只能自渡。把生活的苦默默咽下，把委屈的泪偷偷擦干，咬牙扛住，扛久了苦也变淡了。东石镇上有一个女人黑古达，称她为秋姨。秋姨年轻时长得漂亮，嫁给了镇上有名的大厨阿福，日子过得甚是宽裕，整天穿着连衣裙坐在椅子上陪同阿福给不同宴席做菜，不用像镇上其他女人穿着粗布衣裳操劳。可她与阿福婚后一年生下了个痴呆儿，夫妇俩到处寻医问药，走遍各大城市，却都无济于事。于是秋姨自我安慰，这世间哪有一好再好的事情，孩子是来替我们挡灾的，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果然秋姨第二胎生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可是秋姨还在庆幸生了健康孩子，阿福就在一场宴席中猝死，家中经济支柱倒了，一个牙牙学语和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痴傻儿需要照顾，所有人对秋姨满怀同情，担心她支撑不住。可她没有被命运打倒，一边接在家能干的活，一边照顾两个孩子。面对宗亲族人提议给她捐助的好意，她拒绝了。他甚至为了抗议命运的不公，与命运对赌，他的痴傻儿子结婚后一定能生出健康的孩子。他不顾亲朋好友劝阻，执意给儿子娶了一个同样痴傻的儿媳妇，并不在乎多照顾一个痴傻儿，为了不耽误干活，每天天不亮就去庙里求子。可是儿媳如愿生下了一个孙子后，两三岁仍然不会开口说话，所有人都替他担心，生怕孩子是个痴傻儿。如果如此，带着三个痴傻儿，他又怎么过下去呢？可秋姨不向任何人诉苦抱怨，如往常般拨牡蛎挣钱，照顾孩子，暗暗与命运较劲。最终秋姨赌赢了，孙子后来不仅开口说话，而且聪明伶俐，读书成绩优异。白居易诗里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话是秋姨坚韧一生最好的写照。如野草般弱小又如何，在绝境之下依然拥有生生不息越挫越强的生命力。不管阳光还是风霜雨雪，只管把根深深扎进土壤，依然能逆风生长。当命运一次次给你设置绝境，只要你不肯弯下脊梁，就一定能长出更刚强的筋骨，趟过苦难，走出更宽的路。杨绛说，黎明前的夜最黑，熬过去就是天光。生活坏到极致就是黎明前夕，再坚持片刻，一切都会慢慢变好。东石镇的人们各有自己的难处、委屈、心酸，他们拼命挣扎，用坚韧的生命力与命运对抗，把自己活成了春风吹又生的野草。佛说千人千般苦，可哪个成年人不是扛着风雪赶路，肩上担着责任，心头压着酸楚，却仍努力往前奔。生活从来不是和颜悦色的，但我们可以如野草般坚韧，在绝境里长新芽，迎风生长。愿每一个在尘埃里咬牙前行的人，都在自己的土地里活成春天。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继《皮囊》《命运》之后，蔡崇达以《草民》完成了《故乡三部曲》的终章。这一次，他褪去青春回望的青涩感伤，放下对命运、终极命运的叩问，将全部笔墨沉淀于闽南东石小镇的烟火街巷。全书由七个相互交织的小人物故事串联，没有跌宕的传奇剧情，没有宏大的时代叙事，只以最质朴的文字描摹一群生于乡土、长于市井、归于平凡的普通人。他们如田间野草，卑微渺小，随处生长，历经风雨却生生不息，在烟火沉浮中活出了普通人最动人的生命尊严和人生力量。何为草民，从来不是卑微无用的代名词，而是千千万万平凡众生的真实写照。他们是市井里寂寂无名的普通人，是生活里负重前行的普通人，是遭遇苦难却又从未认输的普通人。蔡崇达跳出英雄主义的叙事惯性，不再聚焦个体的跌宕人生，而是以返乡者的视角凝视故乡土地上的众生百态，将目光投向那些被时代忽略、被日常淹没的小人物。曹操、黑昌、蔡耀廷，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名字，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过人的天赋，一生寓于一方小镇，被生计裹挟，被命运打磨，却用一生的坚守和善良诠释着平凡生命的厚重底色。书中最动人的是小人物

藏在苦难里的温柔和纯粹。被众人戏称曹操的普通人，一生平凡庸碌，历经生活诸多困顿，却始终心怀善意。他不纠结命运的不公，不抱怨生活的苦涩，日复一日用一句朴素的“你今天过得好吗”问候邻里，以微小的善意温暖一方乡土。于他而言，人生的价值从来不是功成名就、富贵荣华，而是善待他人、温暖世间。在人人奔波逐利的市井里，这份不求回报的纯粹善意成了最珍贵的微光。它就像一株无人问津的野草，不与繁花争艳，默默扎根土地，用最温柔的姿态抵御人间寒凉。而书中诸多人物的命运道尽了普通人的生存真相，有人半生打拼终未抵过世事无常，有人勤恳一生依旧平凡普通，有人历经背叛磨难依然守住本心纯粹，黑长一生挣扎沉浮，在生活的泥潭里起起落落，有过错往，有过倔强，有过妥协，最终与平凡的自己和解。蔡耀庭背负着家庭的责任，在岁月风霜中负重前行，用笨拙的坚守扛起生活的重量。这些人物没有完美的人设，他们有私心，有怯懦，有遗憾，有着普通人所有的缺点和无奈，却正因为真实才更让人共情。蔡崇达极其擅长捕捉普通人命运里的细碎褶皱，他笔下的乡土从来不是滤镜下的诗意田园，而是真实滚烫残酷的人间百态。这里有生活的窘迫，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无常，有求而不得的遗憾，有竭尽全力却依旧平凡的无奈。但很难能可贵的是，全书从未渲染苦难贩卖焦虑，而是在苦难底色之上书写生命的韧性。这群草民从未被生活的风雨打垮，他们哭过、累过、迷茫过，却始终扎根乡土，向阳而生。他们不懂深奥的人生哲理，却用一生践行着最朴素的人生信条：好好生活，心存善良，坚韧地活着。相较于皮囊对自我与亲情的剖析，命运对生死宿命的追问，草民更贴近烟火人间，更贴近每一个普通人的人生。如果说前两部作品是对人生个体的深度复盘，那么草民就是对众生百态的温柔致敬。蔡崇达以温柔又犀利的笔触撕开平凡生活的真相，大多数人的一生终其平凡，终其普通，我们终其一生不过是做世间的一介草民。但平凡从来不等于平庸，渺小从不等于卑微，野草虽弱可破顽石，凡人虽微可扛万难，真正的生命力量从来不是乘风破浪的轰轰烈烈，而是屡经风雨依旧坚守的生生不息。在快节奏高焦虑的当下，草民无疑是一剂治愈人心的良药。如今太多人困于功利的枷锁，执着于名利得失，为琐事内耗，为遗憾纠结，总觉得平凡即是失败，普通便是无用。但读完这本书便会懂得，世间绝大多数人都是草民，都是平凡岁月里的赶路人。我们不必因普通而自卑，不必因平凡而焦虑，不必因境遇平淡而否定自我价值。那些日复一日的坚守，负重前行的倔强，心存善意的温柔，迎难而上的勇敢，都是平凡生命最珍贵的光芒。书中的每一个小人物都是生活中的你我他，为生活奔波打拼，为家人倾尽所有，在磨难中咬牙坚持，在平凡中坚守本心。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最可贵的成功从来不是站在顶峰的璀璨，而是身处低谷依旧向阳，历经沧桑依旧善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认真生活。草民写的是闽南小镇的众生相，道的却是所有人的人生归途。蔡崇达用最朴素的文字书写着最滚烫的人生，致敬每一个认真活着的普通人。世间万千草木各有枯荣，世间万千凡人各有人生，我们皆是红尘草民，渺小且坚韧，平凡亦闪光。人生一世，不必轰轰烈烈，不必万人瞩目，如野草扎根大地，于风雨中成长，于平凡中坚守，守本心，存善意，勇前行，在烟火人间活出自己的温度和风骨，便是一介草民最好的一生。

不小心割了朋友怎么办？如今在浏览社交媒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发问。当然，这里的割指的并不是象征和平与纯洁的鸽子，而是网络上的流行语，用割来表示已经定下约会，最终却爽约的行为。为什么割可以代表爽约？这一用法还要追溯到俗语放鸽子。从唐代起，鸽子开始广泛的被用来传递信函，称为飞鸽传书。由于鸽子可以作为信使，对古人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很多人家都养鸽子。后来有人开始用鸽子进行比赛，称为赛鸽。如此一来，优良品种的鸽子就成了名贵的抢手货，因此也催生出了一种叫裹鸽子的勾当。一些人专门在别人放鸽子的时候，放出自家养的幼鸽混到鸽群中，三两下就把一大群品种名贵的鸽子拐为己有了。对于原来的主人而言，放飞

的鸽子再也回不来了，只能是空等一场，仿佛是被鸽子爽了约，所以后来就用放鸽子表示失约。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关于放鸽子的说法，据说是来自旧上海的博彩业，当时发行一种起源于赛鸽赌博的彩票，俗称白鸽票，中奖率很低，参与者投入的资金基本有去无回，所以用放鸽子来形容。后来慢慢引申为答应别人的事情做不到，有违誓言或爽约的意思。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在匈奴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就在大臣们竞相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时，太史令司马迁却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的意见，司马迁爽之。

说，李陵只有5000步兵，却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十几天仗，杀伤了10000多敌人，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最后因粮尽渐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碌无功，便怒将司马迁关进大牢。廷尉杜周为了迎合武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对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眼中不过像九牛王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将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写作。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告诉了他的朋友任少卿，后人便是根据他信中所说的九牛王一毛这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来比喻极其微小和微不足道。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的气温是21度。那今天呢是阴天，天气有些闷热，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记得带一件薄外套，小心着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

0: 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陈吉宁、吴正龙、盛宜勤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的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同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

0: 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1: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2: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3: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2: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0: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3: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斧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来，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0: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刀斧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4: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4: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5: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7: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6: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8: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6: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9: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1: 前区
12: 下沉了，
11: 得分！
1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3: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4: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5: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3: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

0: 于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 19.563 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2: 没有问题。
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2: 好的成绩。
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5: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5: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 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

0: 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分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4: 我是特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林。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

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的气温是27度，最低的气温是22度，预计24号阴天有小雨。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3: 市委12届13次全会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秦卫国讲话，决定是第13次党代会于9月27日召开。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3: 合肥生物制造省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成果发布，
2: 未来生活触手可及，全空间无人体系亮相洛港公园。
3: 重大项目进行时，中派港疏港道路建成，通车放行。
2: 牡丹奖艺术团送欢笑惠民演出，走进高校。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2: 9月22号，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2届委员会第13次

0: 全体会议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秦卫国做了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全、市政协主席韩冰、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卫宝、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全会讨论确定合肥市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提请市第十三次党代会选举，审议通过了十二届市委报告、十二届市纪委工作报告，决定将这两份文件提请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审查，审议通过了关于巩燕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关于追认给予巩燕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决议，决定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于2026年9月27日召开。全会认为，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十二届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党中央及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取得了许多超出预期的成就，办成了许多群众期盼的实事，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迈上了新的台阶。全会强调，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严谨细致做好大会各环节工作，严格落实实严禁换届纪律规定，确保会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毫不放松抓好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9月22日举行。会议决定，一，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9月27日召开。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决定将这两份文件提请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审查。三，全会讨论并确定合肥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提请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选举。四，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市纪委关于巩燕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市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巩燕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党中央及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在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中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报道，9月21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筹备等工作。市委书记秦卫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是在合肥开局十五五、奋进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关于换届工作的部署要求，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统筹协调、密切协作配合，扎实做好报告起草、会议组织、代表服务、宣传引导等各项筹备工作，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持节俭务实、高效办会，严格落实实严禁换届纪律规定，确保党代会风清气正、圆满成功。会议强调，中秋国庆临近，人流、车流、物流增多，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握节假日安全生产特点，聚焦交通、消防、食品等重点领域，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大型活动、商业街区、旅游景区、车站。

0: 地铁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防控力度，广泛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救援处置，确保城市安全平稳有序运行，市民游客平安欢乐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从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带来的一组报道。9月19号下午，中国安徽英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合肥成功举行。副省长孙勇、英国驻华大使魏磊出席会议并致辞。致辞指出，安徽科技创新活跃，制造实力雄厚，15、15时期着力打造的1188现代产业体系与英国产业发展契合度高，互补性强，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以此次合作交流会为契机，深化新能源汽车、绿色储能、高端装备、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合作，强化科创平台协同，优化双向营商环境，推动皖英合作常态化、机制化，为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发展注入活力。魏磊表示，安徽发展势头强劲，与英经贸合作日益紧密，愿发挥好英国驻华大使馆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在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清洁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本场活动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主宾国专项活动。会上，英方商协会及企业代表、相关晚企代表分别推介交流，在先进制造业、绿色低碳等领域形成一批合作意向和交流成果。
0: 记者张正阳报道。日前，2026国家制造强国建设论坛在合肥举行。论坛以新一代智能制造、 AI 创新与制造业发展范式变革为主题，由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300多人参会。与会代表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制造强国建设关键之年。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发展智能产品和服务，夯实软硬件基础，筑牢网络数据安全屏障，培育智能装备产品，补齐工业智能底层技术短板，以智能工厂牵引规模化应用，完善标准、数据、人才和开放合作生态。论坛还举行了主题演讲和圆桌对话，围绕 AI 创新、物理 AI、 计算中心等展开交流，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1: 记者张正阳报道。9月21号，以链动新生态、培育新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未来产业生态创新对接会在合肥举办，会议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主办，200多位代表参会，与会代表共话未来产业趋势与生态建设，并展示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核聚变能、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新技术新产品。会上开展了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长三角区域基金政策宣讲，合肥市长丰县、芜湖市鸠江区、中新苏厨高新区发布资源清单。会旨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速构建未来产业新生态。
0: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启幕。大会期间，海内外参会嘉宾走进合肥重点产业链企业实地探访。在汽车新城产业观摩线路上，各国代表先后走进蔚来汽车、尊界超级工厂、国轩高科等龙头企业，沉浸式感受合肥新能源汽车首位产业澎湃动能，近距离见证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汽车新城观摩首站来到合肥先进制造基地蔚来体验中心，步入蔚来总装灯塔车间，高度智能化的生产场景让远道而来的国际嘉宾连连惊叹。亲眼目睹灯塔车间自动化作业场景，来自英国的凯利·巴瑞尔感慨不已。本次他随英国中小企业代表团赴肥参会，近距离接触中国制造业前沿实践。当目睹乐道新能源车在产线上仅用3分多钟就完成整套电池更换作业，高效的换电技术再次令凯利·巴瑞尔印象深刻。他表示，本次合肥之行收获颇丰，清晰看到整车生产组织模式、全流程工作管理以及订单闭环处理体系，为双方未来产业合作打开思路。作为全球化智能电动汽车企业，蔚来深耕整车制造、能源科技、数字信息技术等多领域创新，工厂部署700多台工业机器人，协同完成冲压、车身、涂装、总装四大核心工序。这座中国制造2025安徽样板工厂搭载智能柔性产线，支持多车型混线生产，生产效率达到约每分钟下线一台整车，柔性制造能力收获嘉宾一致点赞。除了整车崛起之外，动力电池作为产业链核心环节，同样支撑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向上跃升。观摩最后一站，嘉宾们走进

0: 位于包河区的国轩高科总部。创立于2006年的国轩高科，主营磷酸铁锂、三元材料及电芯、动力电池组、储能系统与电池管理系统，产品广泛覆盖乘用车、商用车、专用车，面向全球市场提供绿色储能解决方案。2026年上半年，企业动力电池装车量位列全球第五，全国第三，其金石全固态电池能量密度突破每公斤400瓦时，顺利通过针刺、高温热箱等极限安全测试。智源智慧电池依托混合固液技术，实现9分钟补能500公里，满电续航突破1000公里，持续攻坚下一代电池技术。观摩现场，合肥市投促局面向国际嘉宾开展投资环境推介。本次汽车新城观摩之旅，向全球客商立体展示合肥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坚实底气。2025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 137.1 万辆，位居全国城市首位。目前，全市集聚6家整车企业、600多家配套企业、460多家后市场企业，乘用车、商用车、特种车协同发展，构建起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位一体、全链条布局、全谱系车型、全场景应用的产业生态。
1: 供电一刻钟。
2: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3: 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生物制造引领未来产业新格局对接会现场，合肥生物制造省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成果正式发布。大屏幕上一组数据引人注目，17家企业2025年总营收60亿元。2024年10月，先导区落户长丰县，成为全省唯一聚焦生命科学领域的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2025年2月正式揭牌，先导区揭牌以来已集聚企业17家，培育6家核心企业，新增6个产业化项目，新增2个创新平台，获评2025生物制造年度标杆园区。成果背后是先导区清晰的空间布局。长丰县发改委副主任杨斌介绍，长丰县按南沿北治布局规划了2个园区，南部研发，北部制造，目前均已开工建设。先导区空间布局加快落地，创新资源也在加速汇聚。中科创客学院产业拓展总监徐志清介绍，学院在长丰县政府支持下建设产业转化平台，整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科创资源与长三角产业资源，以科大硅谷合伙人体系为支撑，构建成果转化、孵化培育、场景应用、产业集聚、全链条科创生态。本土龙头也在同步发力，作为全球首家实现 L 丙氨酸和 L 缬氨酸厌氧发酵法产业化的企业，华恒生物2025年营收 28.6 亿元， L 丙氨酸、L 缬氨酸全球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 70% 和 40%， 其中 L 丙氨酸入选工信部首批生物制造标志性产品， L 缬氨酸相关技术2026年获中国专利银奖。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先导区坚持项目招引与企业培育并重，推动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化发展。截至目前，签约落地项目13个，总投资39亿元，孵化项目8个，其中赛鹿医疗致力实现测序技术国产化，雅士康人工晶状体项目依托复旦大学生物基材料前沿研究，实现超临界萃取技术产研一体化应用。这些项目正不断丰富先导区生物制造应用场景。先导区加速城市，明确争创国家级先导区目标，到2027年先导区营收超100亿元，建设3家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平台，引进培育6家以上具有生态主导力的头部企业，招引

0: 培育20家合成生物领域科技型企业。近年来，合肥生物制造产业势能强劲，集聚生物制造企业超80家，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合肥正以先导区为支点，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生物制造产业创新高地。
1: 记者邢民、楚刚报道。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项活动2026全空间无人体系装备成果展在合肥洛港公园拉开帷幕。本次展会集中呈现全空间无人体系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汇聚产业链上下游核心力量，共同见证全域无人时代的加速到来，探索无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机遇。本次活动采用一会一展动静结合形式，以全域无人治愈未来为主题，分为静态展示和动态体验两大区域，展览面积达10000平方米，系统展出全空间无人体系整机装备、核心子系统、关键零部件、反制与安全技术、具身智能核心硬件及算法，以及一批产学研协同创新代表性成果。这次展会，安徽大树航空工业有限公司带来了 QT-1 超轻型飞行器及配套飞行模拟器，完整展现低空载人装备研发与训练一体化能力。琳琅满目的无人装备让参观的市民不时驻足打卡。在香港陈耀智科国际有限公司与清华合肥院安全文化科技馆共创的 9N 科技研学课堂上，观众可与人形机器人互动，共舞、踢球、聊天，零距离感受人机交互的魅力。
0: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开幕，依托大会科创交流平台，来自山西、四川、河北、广东等省份的40多名考察团成员开启聚变新能主题考察路线，先后走进1/8真空平台实验室、聚变创新展览馆和合肥中科离子。踏入1/8真空平台实验室，映入考察团眼帘的是该系统的主体平台，其形似一个巨型的橘子瓣，采用地形截面双层壳体结构，总高20米，总重达295吨。据介绍，1/8真空室是聚变堆主期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19项子系统中的关键一项，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制，2025年3月9日通过验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40多项发明专利，为核聚变研究从物理探索迈向工程实践提供了关键验证平台。未来该系统将通过8个同类模块组合成完整环形真空室，为异度级等离子体运行提供实验环境，预计2030年前实现完整聚变堆真空室的工程验证。在聚变创新展览馆，考察团系统了解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事业从合肥受控热核反应研究实验站起步至今50年的奋斗历程与重大原创性成果。馆内运用沉浸式数字沙盘、立体全息影像和形象宣传影片等现代化声光电技术，将抽象的人造太阳原理变得可触可感，重点展成了全超导托卡马克 East 装置模型。未来聚变堆关键部件以及核聚变技术延伸出的超导材料、低温制冷等产业化应用，并通过动态投影生动呈现了 East 创造1亿摄氏度稳态运行、1066秒等世界纪录的高光时刻。来自广东的智能装备行业客商袁山全程认真观摩、细致了解，在他眼中，大科学装置搭建起科研平台，能够催生更多专利与科研发现，而基础科学研究未来在民生生活方面拥有十分广泛的应用空间。他也期待相关科研成果可以得到更快更广的运用。从科研攻关、成果科普，最终落脚于产业赋能，考察团最后一站来到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该公司依托中国科学院国家大科学装置积淀的核聚变技术成果，实现产业转化，已成为聚变超导技术产业化的先行者。中科离子业务覆盖核医疗、核聚变、核仪器仪表研发与制造等领域，主营产品包括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核聚变超导磁体与核素制备用加速器系列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及全周期运行维护，同时布局核技术应用相关检测服务，致力于建设国际领先的离子医学与核聚变超导技术产业化基地。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1: 9月21号上午10点，肥西县中派港疏港道路正式建成通车放行。作为合肥港中派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的核心配套基础设施，该道路的顺利投用，标志着肥西水工联运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区域物流提质增效。

0: 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中派港疏港道路严格按照三级公路标准规划建设，线路全长 1.004 公里，路面宽度9米，设计行车时速40公里，同步配套建设一座53米长 9.5 米宽桥梁。道路里程虽短，却是衔接合肥港中派作业区与区域主干路网的关键纽带，彻底打通港口物流陆路运输最后一公里。通车后，港口可与莲花路、杭布河大道等城市主干道实现无缝接驳，有效缩短大宗货物转运距离，大幅降低物流接驳成本，提升货物周转效率，进一步完善区域综合物流格局。该条道路专为合肥港中派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配套建设，支撑港口能级全面升级。码头一期将新建八个1000吨级泊位，水工结构可兼顾2000吨级船舶停靠，设计年货物吞吐量达680万吨，主要保障水泥等工业原材料高效储运，稳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运输保障能力。同时，码头新增滚装泊位，将汽车年通行能力提升至30万辆，可为合肥本土新能源汽车产品搭建江海联运出海通道，助力合肥造品牌走向更广市场。目前，整个码头项目预计2027年下半年全面建成投运。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史中汲取经验智慧，凝聚奋进力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9月20号上午，第37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在合肥举办。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研究员王新生结合著作《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做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看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意义专题报告。省直有关单位及部分中央驻皖单位负责同志共160多人参加报告会。与会同志表示，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要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把此次报告会中汲取的智慧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坚守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敢于攻坚克难，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0: 9月20号晚，中国曲艺牡丹奖艺术团送欢笑惠民演出走进合肥师范学院，将牡丹奖舞台上精心打磨的优秀精品曲艺作品送进高校殿堂，为广大师生奉上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活力的文化盛宴，让传统曲艺艺术在青春校园里碰撞出新的火花。舞台灯光亮起，台下满是年轻明亮的目光，传统与青春的双向奔赴就此缓缓开场。演出在歌舞《完美画卷》中拉开序幕，婉转唱腔伴着灵动舞姿，铺展江淮大地的山水人文场卷。一开场就将全场师生带入充满婉韵风情的意境里，台下瞬间响起热烈的掌声。快板花唱绕口令紧随登场，板点清脆密集，语速由缓及急，字字清晰利落。四川清音晒太阳，唱腔清甜灵动，带着川渝独有的鲜活市井气，清新的曲调让不少同学跟着轻轻晃头。扬州清曲《风雅颂》曲调雅致悠远，一词一句都浸着古典文气，像把千年诗词唱进了现实。谈及这次演出，中国曲协副主席、淮河琴书表演艺术家孟颖竖起了大拇指。他说，曲艺并不是老古董，他一直活在生活里，活在观众的笑声和掌声里。看到台下师生专注聆听，认真回应，特别是不少同学主动拍照、记录、交流，他的心里特别欣慰。孟颖表示，牡丹奖的舞台代表着曲艺艺术的专业水准，而把这样的演出送到校园，就是要让青年学生感受到曲艺的接地气与生命力。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9月25号到10月7号，合肥市将发放中秋国庆汽车消费券，总金额共3000万元，其中9月25号投放1000万元，10月1号投放1000万元，剩余1000万元根据核销情况动态投放。在合肥市参与活动车企购买非营运燃油或新能源汽车的个人消费者，每名购车人现享受一次补贴，最高可补6000元。
0: 记者从上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近6.5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267万人次。今年5月1号发送旅客473.8万人次，创下单日客发量历史新高。据了解，截至8月，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超1.54万公里，居全国第一， 其中高铁

0: 业里程超8200公里，高铁营业里程占比过半。
1: 一到八月，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699.4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分科目看，卫生健康支出完成575.1亿元，同比增长15.0%；城乡社区支出完成643.7亿元，同比增长12.7%；住房保障支出完成169.3亿元，同比增长9.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1236.1亿元，同比增长4.0%。教育、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等支出均保持正增长。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包河区万年埠街道万心有我暖心联盟启动仪式在塘西金门水街举办，街道总工会、爱心企业、外卖快递站点代表等70多人参加活动，16家爱心企业签约加入联盟。联盟聚焦外卖快递等新就业群体、吃饭难等现实问题，推出轮值助餐、公益理发等常态化服务。此前沈湾社区试点爱心助餐，已送出爱心餐650份，汇集近200名从业人员。活动现场还开展公益理发志愿服务，不少骑手现场体验暖心服务。
4: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5: 水清岸绿生态优，运河新城水系整治焕新颜。夏末秋初，合肥运河新城孙老堰河畔景致宜人，碧水映天，草木葱茏，白鹭翩飞水面，勾勒出灵动的生态画面。曾经淤积堵塞的河道焕然一新，这是蜀山区生态环境分局深耕水生态保护修复筑牢江淮运河生态屏障的生动成果。据悉，派河江淮运河支流小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先行段孙老堰河汪兴塘治理任务已高标准完工。针对河道淤积、生态薄弱等问题，相关部门精准施策，落地河道清淤、底质改良、岸坡加固、植被修复等一系列整治举措。如今的孙老堰河河床洁净，水系通畅，两岸乔木灌草错落交织，形成多层生态防护带，水下水生植物繁茂生长，持续净化水体。经过系统整治，汪兴塘彻底告别杂乱淤积的旧貌，碧水岸绿相映成趣，水鸟频现，区域水生态样貌实现质的提升。本次治理搭建立体生态防护体系，大幅提升水体透明度与岸线景观品质。项目完工后，不仅能有效提升区域行洪排涝能力，持续优化水生态环境，汇集周边数万群众，更将稳固江淮运河水质达标成效，为运河新城打造生态宜居城市样板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6: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八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的气温是27度，最低的气温是22度。以及24号阴天有小雨。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心。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前两天带宝宝去逍遥津溜达啊，因为逍遥津我们是从小就在那儿逛嘛，对吧？然后宝宝呢也是在那儿逛，大家都玩的有声有色的。期间啊，我就在观察这个来逍遥津里面的这个人呐、啊，有一部分人呢是什么呢？可能是穿了一个拖鞋啊，前两天还比较热啊，穿了一个背心，甚至有大爷呢还拿了把扇子啊，在那儿很悠闲的去溜达啊。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穿的这个特别的精致啊，手上呢可能还会拿一些这个拍摄的设备，背着一个大包。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当我们去外地的时候啊，